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努力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服务。要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团结引导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围绕新业态。

0: 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和加强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向优秀看齐，向先进学习，不断创造新业绩，实现新作为。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锚定智创优品和每一区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大好建功立业平台，提升青年服务质效，努力为青年健康成长、建功立业创造更好条件，激励引导广大东莞青年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勇担重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认真学习借鉴兄弟城市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增强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的责任感、紧迫感，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好相关业务线条的工作任务，紧紧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乘势而上，主动担当，集中力量打造标志性工程，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不断把百千万工程推向深入。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快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重点抓好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片区、潮玩文旅片区、水莲山综合片区开发建设，持续推进整村改造提升，着力推动产业特色化发展，积极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持续优化提升城乡风貌，不断做优民生服务，坚决扛牢对口帮扶协作政治责任，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
1: 5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发挥人大制度优势，跟进落实好联系高层次人才工作，为全市不断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贡献人大智慧力量。要发挥好行业代表联络站、人大代表营商环境监测点的优势作用，认真做好听取和审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报告前期准备工作，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人大监督推动作用，助力市委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要充分借鉴吸收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东莞产业优势，谋划开展制造业质量品牌建设专题调研，集中组织开展百名代表走访百家东莞名优品企业行动，引导企业人大代表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为推动东莞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昨天上午，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暖渠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就市民关心的城市管理与品质提升相关问题逐一解答，并围绕卫生黑点整治、市政设施品质提升、公园体系建设等八大方面，详细解读今年城管系统的施工图，以看得见的行动回应市民期待，用可感知的变化兑现治理承诺。
2: 据了解，今年全市城管系统将围绕干净、整齐、有序、美丽目标开展全域性、系统性的整治提升行动。在环境卫生领域，今年计划清除不少于1000处卫生黑点。目前全市已排查发现417处，整治工作正持续推进。针对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城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年内拟新增50个集中摆卖区，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28个。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叶志峰：
3: 全市城管系统将对卫生死角开展动态排查与整治，全面推行冲洗一体巡回保洁作业模式，同步提升公厕管理水平，让大街小巷的洁净度稳

0: 提升。
1: 此外，市城管部门还将在提升城市颜值方面持续发力，通过亮化夜景、优化人行道、升级公园功能等多维举措，让市民在夜间也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活力。今年计划推动100处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并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主题公园，新增改造 LED 灯不少于10000盏，打造60处商圈夜景，让夜间出行更安心，城市夜色更迷人。
0: 此外，我们将深入城市管理建设区，通过听官走办、精细化微治理工作机制，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管理格局，努力实现城管问题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政界。
1: 接下来，东莞城管系统将持续以市民需求为导向，以数字化治理为支撑，加快构建感知、分析、决策、处置、反馈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城市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让每一次市民诉求都得到精准响应，高效办结。
2: 5月15号，东莞云聘送岗进校园直播活动走进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本次活动聚焦半导体、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结50家优质企业，释放近2000个就业岗位，以精准校地对接、云端送岗模式，广揽青年人才，扎根东莞，逐梦湾区。
1: 本次招聘采用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专场双选融合模式，实现多渠道全方位人才对接。线上直播间里，主办方详细推介东莞重点产业、优质企业及官方就业服务渠道等情况，企业招聘专员通过实景视频、岗位解读、福利介绍等形式，直观展示企业环境、岗位需求与成长路径，帮助高校学子精准择业、高效求职。求职者邱同学：
3: 我觉得东莞就业机会还是很多的，无论是对我们专业还是其他专业，我都能看到有非常多的岗位。
1: 广东兰科路新材料有限公司人事专员陈小姐：
4: 专业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像一些应用化学、高分子啊、化工工程啊，这些都是跟我们适配的。线上的话就可以更快速的，就是直接跟学生他们交流，然后线下的话就是可以面对面的去交流，跟就可以更直观的了解这个学生的一些实际情况嘛。
1: 线下双选会现场氛围热烈，学子们主动咨询岗位信息，踊跃投递简历，求职氛围浓厚。其中，东莞美维电路等优质企业备受青睐，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据了解，该企业带来了见习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等优质岗位，管培生底薪待遇优厚，凭借良好的就业平台和发展空间，吸引大批应届毕业生关注咨询。东莞美维电路有限公司持续改善部经理张清华：
5: 比我们预想的结果还要好。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应聘了有约10人了。现在在我们公司的有24年、25年的学生。从质量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是比较能吃苦的，而且做工作非常的认真，他们的专业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1: 活动同步配套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简历诊断等一站式公益就业服务，全方位助力学子求职赋能。本次招聘覆盖面广、辐射力强，除主会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还联动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多所高校。数据显示，本次活动线上累计围观超12万人次，收揽简历1611份，本科及以上学历简历占比超70%，线下专场收获简历193份。线上线下累计收揽简历超1800份，引才成效显著。求职者赵同学：
6: 东莞他那边一些企业工资比较高，然后待遇比较好，然后也比较符合我未来规划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
1: 活动现场，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签订校地就业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依托东莞云聘校园工作室，搭建常态化线上线下对接渠道，实现岗位信息常态化推送、求职需求常态化对接，促进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

0: 明八早新闻。
1: 近年来，在产业政策与创新动能的双重赋能下，东莞潮玩产业的规模与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15号晚，东莞市潮玩协会成立一周年庆典活动举行，来自全国潮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跨界机构及行业组织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产业升级路径，拓展全球市场布局，为中国潮玩之都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2: 活动突破传统模式，着力打造全产业链交流合作平台，10余家头部机构现场开展资源推介，覆盖科技研发、跨境出海、 IP 联动等核心赛道，为企业打通内外资源对接通道。现场同步发布潮玩行业白皮书，举办第16届漫博会产业推介会，举行行业联盟颁奖仪式与战略协同签约仪式，通过多元联动凝聚产业发展合力。追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智能文具 BU 总裁杨涛：
3: 我们希望通过东莞的专业性的优势，加上我们科技公司的辅助，我们共同把这个产品做得更有趣，能给消费者带来更不一样的体验。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整个在 AI 潮玩这个赛道，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100亿规模的一个营收。
2: 作为国内首个潮玩行业协会，东莞市潮玩协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 IP 为核心，搭建全链条服务体系，通过标准建设、科技赋能、资源整合、出海拓界等关键举措，推动东莞潮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牌化、国际化、生态化方向全面升级。目前，全市设潮玩生产的规模以上企业达112家，工业总产值超238亿元，同比增长19%。全国潮玩产业核心枢纽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接下来，协会将持续深化科创融合与全球布局，助推东莞从中国潮玩之都蝶变为全球潮玩创新高地，引领大湾区潮玩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东莞市潮玩协会执行秘书长童渊：
4: AI IP 跟出海的话，我们是有一定的一个基础在里面，我们40年前已经有玩具的基础，今天潮玩是我们的风口，我们下一步我们不单只要从玩具到潮玩，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出海。
1: 5月15号，中电松山湖产业园首届科技节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科创驱动、产融共生为主题，集中展示园区科创成果、产业生态与优质服务举措。政企专家、企业代表及青少年代表近500人齐聚现场，共话科技创新，共促产业升级。
2: 开幕式上，园区产业发展利好信息集中释放，涵盖电声产品展示中心揭幕、智声检测平台上线、企业家联谊活动发布、点亮有约、直播采访间启用等。据悉，园区计划打造湾区智声大厦，建设及展示研发办公小市中市于一体的电声产业创新综合体，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瑞达园区事业部主任、南方软件园董事长傅燕：
5: 园区的职责是立足于要做企业资源的连接器和增长线，那办活动呢，是为了让资源流动起来，是为了让我们企业所需、产业链上下游所需的这些资源能够全部到我们园区里面来聚集，去精准地识别企业在供需关系上的一些链接需求，从而去转换成为企业打开市场、降低成本。
2: 活动现场科创氛围浓厚，园区多家入驻科技企业携人工智能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通过实物展示、现场演示、技术解读等方式，全方位展现企业核心技术优势与园区强劲的科创活力。入驻企业负责人贺喜：
6: 像我们入驻的这些企业啊，在平时受到园区这种活动的交流，对我们的技术、人才还有企业产品的宣传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积极的作用。
2: 本次科技节还兼顾产业展示与大众体验，现场设置科创互动体验区、车尾箱集市等特色场景，以趣味科创游戏、手工体验等互动形式，让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1: 15号晚，由我市出品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在东莞玉兰大剧院成功首演， 这部聚焦清代珠江口疍家传奇人物石香菇，又称郑一嫂的作品，以恢宏的海洋叙事与极具东方美学的舞台呈现，生动展现了岭南海洋文化与疍家人文底蕴。该剧在馆首演后还将开启全国巡演。
2: 音乐剧《他的海》以自由、爱情与家国情怀为内核，讲述了石香菇从一名普通的珠江口疍家女子蜕变为威震四海的海上统领的故事。她率领船队守护海域，抗击外敌，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一段向海图强的东方海洋史诗。首演当晚，来自室内外的观众专程前来观演，共同感受这部源自东莞本土海洋文化与疍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这个是许骏导演的一个新剧吗？我觉得都是质量非常好的剧，而且也是非常吸引我。
8: 这还助力过《虎门销烟》，女主的戏份占比确实是高光比较多。
2: 原创音乐剧《他的海》由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联合出品，是我市重点打造的本土原创精品。该剧深度挖掘东莞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以舞台艺术激活本土历史文脉，既传承了岭南海洋文化响应海洋强国战略，更助推东莞原创音乐剧领域与城市文化传播实现品质跃升。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作曲音乐总监、香港作曲家金培达。
9: 一部很有动感又很有生命力，关于这个很特别的群族和这班的疍家人的他们的一些人生的遭遇，我希望呢这个剧呢对所有的东莞人或者所有这个戏的观众呢都是一个生命力上的鼓励。
1: 5月15号，第四届道教粽子文化消费季开市大吉热闹开启。本届活动走出乡镇，落地民营国贸城，依托核心商圈旺盛人流，集中展示道教粽子特色美食、非遗文化与水乡风情，让地道水乡味道走进大众视野，持续擦亮道教特色文旅品牌。
2: 开市现场粽香四溢，人气高涨，烟火气息满满。本次大集共设置52个特色展位，汇聚道教镇多家知名粽子企业、特色餐饮商户，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品鉴选购，沉浸式感受地道水乡风味。广东家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经理李永诗：
10: 其实国贸原来的人流量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呢在这一边去做这个摆摊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是人流量好还有曝光度都好，就是比以往都要多很多。
2: 广东美家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国鹏：
11: 现在我们距离端午节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们工厂已经开足马力进行生产了，那样子我们今年的一个销量比去年至少要翻3到5倍左右。
2: 本届消费季创新打造粽子加龙舟双 IP 联动模式，活动周期从5月15号持续至6月30号，时长超40天，分两大阵地有序开展。首站落地民营国贸城，为期3天的市集活动同步举行粤语歌手大赛、主题相亲大会等特色文娱活动，丰富消费体验。5月24号起，道教镇将在永庆村陆续上演水上集体婚礼、龙舟过湾竞速赛、龙舟锦标赛等特色活动。活动筹备负责人徐玉：
12: 这个粽子季呢，我们已经是连续举办到第四届了。然后在这3天里面呢，我们有50余个摊位，也是为了让全市人民都能够更方便地品尝到我们道教果珍粽的一个口味。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郭鸿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及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令到小小的郭鸿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定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嗰阵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咁即使系当时嘅高端轿车，亦都暗藏诸多缺陷。司机们话，一旦遭到提升，车就好似系一匹未驯服嘅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呢一步仲系一步要参加外事活动嘅国车嚟添。
5: 啊，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有时候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说外交无小事啊。

0: 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1: 这一番说话字字插心，触动了郭鸿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的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0: 做高速操纵你是件，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1: 风险挑战咁都仲可以靠意志去化解，但理论嘅缺失、专业设备嘅匮乏、技术经验嘅空白，咁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够克服。尤其系揾唔到符合标准嘅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鸿辉创造性提出考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湖待源嘅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五分之一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控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鸿辉就是这样冒住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想翻，他还谦虚讲到，要归功于司机师傅的技术好。
0: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是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它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实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啊挺有效。
1: 历时几年的时间，郭鸿辉不单止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着他心血和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0: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的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1: 从青丝到白发，郭鸿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1: 1993年，郭鸿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了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以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要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1: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鸿辉带领团队用三年的时间，鉴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六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鸿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亦都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激。

0: 难。
1: 那时候想买轮胎线材，那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0: 2007年初夏，72岁嘅郭鸿辉鼓起之灵，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关键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喺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1: 很多人就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不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0: 亲眼见证实验室入边嘅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嘅硬核产品，郭鸿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嘅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佢用半生坚守兑现咗自己对科研、对产业嘅承诺。
1: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进四维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维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0: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鸿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远，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嘅重任。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呢个系郭鸿辉对后辈嘅殷切寄语，亦都系佢躬身践行嘅人生信条。如今呢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翻返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守护真相是我哋年轻一代嘅责任，要扛起来。无奈前，江苏省徐州市破县嘅高中生于宁鹏，从多个渠道新发现咗一批日军侵华相关历史资料。旧年，佢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过日军侵华文物史料。于宁鹏嘅故事要从6岁嗰年讲起。佢嘅大伯于安记带佢走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企喺遇难者遗骸前，睇住日军步行嘅实证照片，于宁鹏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从嗰阵时，佢深刻意识到，守护历史文物就系守护民族记忆。2025年，电影《南京照相馆》深深触动咗于宁鹏。睇完之后，心入边就好似系烧住一把火。佢开始用自己嘅古玩渠道，主动去揾日军侵华嘅实物证据。去年9月，于宁鹏喺二手网站发现一本日军花见部队相册，佢同大伯决定用20,000蚊买低，怕快递整坏。于宁鹏从沛县到长沙，一路将相册捧翻屋企，啱到手就有人开价20万，佢一口回绝。赚钱有其他路子，将相册买翻嚟系为咗令佢发挥最大嘅价值。花见部队相册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咗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喺天津设立野战医院嘅情况。照片清晰记录咗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嘅布局，以及日军嘅医疗活动同医院工作人员嘅情况。2025年12月5日，于宁鹏正式捐出花见部队相册。与花见部队相册同时捐出的另一件文物史料，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仪人于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相件。信中有这样的文字：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二 日军的嚣张气焰清晰可见。今年四月，于宁鹏又将17张记录1938年徐州会战的日军原版照片捐给邳州与黄山抗日阻击战遗址纪念园。于宁鹏话：呢啲全部都是侵略者自己拍的，铁证如山。在收集罪证的过程中，于宁鹏曾收到过邮件威胁，但这份威胁反而令他更加坚定，文物不会讲大话，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守护好。在于宁鹏看来，这类承载民族伤痛的侵华罪证绝不能售卖或私藏，唯有公开展示才能够令历史真相被睇见。未来他计划报考考古专业，更深入地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1989年的鹿皮货车入面塞满晒人，汗味和即食面的味道沟埋在一起，蛇皮袋放在脚边，王兴在逼来逼去的车厢入面又向前行了2步。他的身高勉强能够摸到行李架，衫袋入面是妈妈买黄豆换的路费。这一程要去哪里呢？去东莞。做什么呢？不知道，只是知道要吃饱饭。玩具厂的流水线从朝转到晚，打饭师傅往每个饭盒入面不一学菜都会习惯性地震两震，有人闹几句就离开了。而王兴班工友收工就去跳 disco 唱 K， 而他就报了会计班。那一股饿出来的劲头令他在这座燥热的南方城市扎落根来。起点是流水线，但终点绝不能是。好多年之后讲出这句话的时候，王兴已经是广东一家高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板。多年来，这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称为工业牙齿的转针推向全球顶尖水平，凭借核心设备全盏自主研发的技术能力，月产能过亿支的产业规模，转针全球市场占有率近30%，稳居全球第一。当年打了几年工，王兴换了一间小公司，开始跑电路板销售业务。老板承诺做得好就按销售额返点，没想到王兴真的做成了，老板却食言，最后收入和当初承诺的差了3-4倍。望着王兴闷闷不乐，哥哥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你能不能够拿到货？第二，有没有客户？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哥哥说，我们自己做。1997年，因为哥哥的鼓动，王兴拿出打工储低的2-3万元，成立了电子材料经销部，将大厂回收的折旧转针清洗磨尖之后再卖给小工厂。一部电话，一部传真机，一台研磨机，王兴和妈妈、兄嫂、弟弟轮番上阵，只是靠手工第一年就赚了大约10万元。但中间商的日子并不好过，上游卡技术，下游压价格。你不卖给我产品，我就自己做。2004年，王兴从贸易向实业转型，三个研发人员没有样机，对着资料倒推工艺，图纸捻自己画，零件就自己磨，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咁试。首台设备攻关的时候，关键技术卡了整整3个月。他日日踎在车间同团队一起小步快跑，试一个参数失败，再试一个又失败。最难的2年，股东不拿工资，赚到的钱先发给工人，剩下的再投入研发。那几年东莞的夜晚到处是闪烁的霓虹灯，流行歌曲从大排档音箱变传来，空气当中混合着炒米粉的油烟味。王兴工厂的车间灯光一直着到后半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呼啸而至，沿海工厂订单断崖式下跌，有人关门，有人走佬，一些国内外大厂利润下滑，开始寻找性价比高的替代品。这个时候，王兴再次抓住了机会。设备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技术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工厂是我们自己的，成本优势摆在那里，只要通过测试就一定能够争取到大厂订单。他对技术团队说，如果样品测试通过了，我奖励一台汽车。测试通过了，他真的送了部车。订单涌入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有点恍惚， 销量猛增50%，一路狂奔。

0: 时代的浪头打来，有人被拍翻，有人被托起，区别往往在于浪来之前你准备了几耐。产量年年扩张，市值一路攀升。2022年11月，王兴的公司在创业板上市。上市敲钟嗰日，王兴企喺人群入边，镁光灯打喺块面度。台下好少有人知道，呢、这个就系当年孭蛇皮袋嚟嘅嗰个河南姑娘。从河南到广东，从流水线到谈判台，佢走咗30几年。咁有人问佢成功嘅秘诀喺边度？佢话：我生嚟并冇攞到大女主剧本。30几年前坐在绿皮货车入边嗰个又瘦又细的姑娘，连听日的早餐在边度都不知道。她只是从来都不肯停低，食不饱就去找饭食，被人呃了就重新来过，技术上被人拿捏就自己做。现在她喜欢在车间入边行，隔着玻璃一排排设备无声运转，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针头飞快起落，在电脑板上打出肉眼看不见的窿。这些细细角的窿将在世界各地的手机、电脑、服务器里面照见更大的世界。车间外，东莞的天空和30几年前差不多，潮湿、闷热，云压得很低。不同的是，当年那个连厂门都不敢抬头望一眼的厂妹，如今站到了一条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有人说，王兴的成功是得益于时代的红利，但亦都正是成千上万好似王兴咁样嘅劳动者嘅努力奋斗，共同铸就咗呢个伟大嘅时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咁跟住落嚟时间，一齐嚟认识一位浙江宁波嘅环卫工，佢叫做李女，今年57岁。李女中意写诗，每一个人不曾留意嘅细节角落，佢都细心观察。呢几年清晨早餐店腾起嘅热气，午后路边广场舞嘅身影，快地站门口嘅寒暄，都被佢写入咗诗入边。电音开启增广场，灵魂舞步卸戎装，阳光午后多明媚，再来一空又何妨？这个是李女最喜欢的作品之一，她说这首诗仅是耗时5分钟就完成。
4: 看见人家跳舞，我车子停下来跟人家交流了两句，我说我两天给你写一首诗，结果呢我车子坐上去了要开走，他们电音开启了，我马上灵感就来了。
0: 在李女的家里面存着几百首诗，她将他们叫做是市井帖，记录的都是自己工作生活当中的所见所感。翠柏路西一包铺，食客过往如敬呼，早市晚餐皆生意，宅来尘寰当日主。在路段执勤中，看到同事因为家中老父病危与亲人通话，泪目瞬间，他写了夜席，灯辉似寒宵，街园橙衣薄，分文采凌冽，四目成沟壑。李女写诗要从40年前讲起，她自细喜欢读李白的诗，想好像李白那样能够用诗句来记录生活。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依然在日常工作之余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努力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能力。为了生活，他做过建筑，做过装修。2008年借身到宁波打工，装修保安，这座城市令这位外来人找到了归属。李女，
5: 这是我第二个故乡，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毕竟在这边生活了那么久，所有人待我都好。
0: 生活慢慢好了起身，但命运却被李女看着一个玩笑。2017年，她被查出颈椎间壁神经，做了大手术，钢板至今仲留在身体入边。手术之后，她在病床上瞓了一年几，又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几。那两年是李女人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手术那天麻药退去，李女迷迷蒙蒙当中听到妻子一声声地叫着她，于是突发灵感的她写下了一首诗：万畔青山已未应，一语天言万阙深，从此青山成旧色，相逢不必李遥琴。
5: 当我听到最后一声喊的时候，这首诗的话就从灵魂里跳出来的，我一个字我也不敢去改动它。

0: 其实我知道他哪个地方不好，但是我确定没改，因为他是我的那个原浆。
1: 病咗之后，李磊嘅身体大不如前，佢辞咗原来嗰份工，应聘做咗环卫班组长。呢一份工作唔会太辛苦，令佢有咗更多时间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
0: 比以前多了有10倍都这样子。诗词写的话，最多一天都写过8首，最少的话一天有2首这样最少的。
1: 远扬呼啸大清桥，运河堤岸柳细腰。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轻弯腰。李磊嘅诗写嘅都系身边人、身边事。冇耐前，佢受邀参加咗宁波市海曙区一个作家协会嘅分享会。喺分享会嘅现场，一名作家分享咗自己嘅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嚟到宁波生活30年，对呢座城市嘅感情。而呢一份心情亦都触动咗李磊。佢都分享咗自己为呢座城市写落嘅诗句：扫走泥滨皆作纸，朝朝暮暮写海曙。古流月湖皆入诗，迈如长卿作身体。身旁诗人契崩认真咁听住，佢话第一次读到李磊嘅诗嘅时候，感觉好亲切。
2: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子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1: 李磊
0: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呀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有更多的收获。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一个水壶，两个推子，5把剪刀，在泥土芬芳中搭起微型飞发谱，而无将乡村老人过长的华发修剪整齐。近一年来，80后任行的美发事业不单止在车水马龙的商圈，更加是免费延伸至秦巴山区偏远僻静的村社街巷田间地头。在县城店里面，推荐声混杂着会员卡推销与发型潮流的讨论，而山野间提到只会同风声鸟鸣合奏，忙一日零入帐，染一身尘，黐两脚泥，翻山越岭间任行的足迹遍布陕西西乡县80多个乡村，已经帮800多个乡村老人免费剪头发，例如今被大量网友赞为暖心发型师。任行自觉经历平凡，初中未毕业就去河南打工，又南下深圳学非法。2015年翻到老家西乡县结婚生子，在县城繁华地段开了间非法铺，人流集中的地方竞争激烈，任鹏曾经每日对磨营销，走到田间地头为老人免费剪头发，既费工又不赚钱，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就藏在泥土之中。下午2点半，任鹏揸摩托开往巴山深处，在县城他多服务90后、00后，一入山，双眼就盯住行动不便的爷爷嫲嫲。摩托车行到西乡县杨河镇凤凰村，任鹏向住地入边做嘢的老人嗌：嫲嫲，免费剪头发制唔制啊？天气咁热，剪下舒服、啊。老人陈玉珍73岁，正喺度帮玉米撒药，蹒跚走过嚟。任鹏顺咗落地，板凳仔扎入土中，围上护根，剃刀作响，剪刀开合。老人鬓角额前清爽起身。由于非法铺离屋企有成2公里，再加之腿脚不是很方便，他上次剪头发还是2月初2日。任鹏所在的陕西汉中市西乡县位于秦巴腹地，山大沟深。近年来，虽然交通路网已经大幅改善，但年轻人外出非法铺变远了，行路费时，坐车浪费钱，剪头发成为了山区老人的难题。2025年5月探亲的时候，任鹏听讲话邻居爷爷曾经要拄住拐杖行1个多钟山路去集市剪头发，他受到触动。既然我有这个手艺，为什么不顺手帮下手呢？

之后，他和妻子余丹每周腾出一两日，将非法普从县城搬到乡间。原来赚少啲钱，亦都唔够咁踏实。当剪刀只为修剪银发，而非推销烫染套餐，手艺真正回到咗手心。从一个到三百个，老人真心嘅笑容令路途嘅辛苦不值一提。十一个月，任鹏同妻子每周都入山，摩托车跑咗上万公里。人数最多嘅时候，二十几位老人喺地入边排队剪头发，县城年关亦都好难见到咁样嘅场面。老人们的暖意亦都喺度回馈住任鹏，有人塞板栗核桃俾佢，有人攞出唔舍得饮嘅牛奶，叮嘱话下次嚟晒啲钱俾你啊！同一把剪刀嘅两面，一面谋生，一面谋爱。路边野花、山间飞鸟，老人们真诚朴实嘅笑容，人与人之间双向奔赴嘅善良，都喺度治愈住任鹏。下午五点，在84岁老人屈敬源的邀请下，任鹏拎着工具包上门为他瘫痪在床的老伴朱连英剪头发。疾病越衰老，令到两位老人家的生活显得寂寥。尽量打薄啲咧，不如再短啲。平时说话不多的任鹏努力拉住屈敬源倾偈，为的是帮两位老人单调落寞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就靠县城的非法铺维持生计，常年这样免费跑值不值呢？任鹏和余丹的答案是肯定的，凭良心做些好事，还能够令到乡村老人的生活多一些热闹，多一份温暖，这种幸福感拿什么都换不来。好了，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自从一个聪明人在地球仪上定位一个点，就把地球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了。当然，这样有个好处，人类对于整个世界就有了方向感，甚至有更聪明的人拿方向作为价值判断，那是后话。但蜜蜂不把一切两极化，它们在天空中飞，不是飞向东方或西方，而是飞向花朵的一方。选自《飞毡》。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银河北路到 S29 从管深高速入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从唐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我和你一起生活在图腾社会的时代，我会看见你做独木舟，先用火把要掏空的地方烧焦，然后拿石斧慢慢的灼凿。我还会知道你喜欢吃鱼，就拿鱼来换你从树上打来的果子。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许多，那么繁琐的工作，想彼此了解多一点实在很困难了。选自我城。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2: 西风夜渡寒山雨，

0: 秋播完毕，到地洞上粪前的暖融融的十月小阳春里，早播的靠茶麦子眼看着呼呼往上窜，庄稼人便用黄牛和青骡套上光场的小石路进行碾压，麦无二望，冬望春不望，川原上下在绿葱葱的麦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渐传着庄稼汉悠扬的乱弹腔。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临近校门也临近公路的头一排教室是低年级的学生，从一边的教室里骤然抱起核读拼音文字的声浪，朗朗的嫩声稚气的童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听到这声音使人会联想到雨后空谷的草地，今日蓝天上悠悠漂浮的白云。选自《害羞》。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硬是咬着腮巴骨不让眼泪溢出眼眶。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往昔里我既看不到父亲一丝笑颜，也看不到他一滴泪花，那泪眼里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动人之处，令人敬服又令人同情。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看着眼前原坡的景致，脑子里勾起的却是童年的记忆。真奇怪啊，那清脆的夏虫的叫声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烟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原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1: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0: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

Hello， 各位上午好，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17号周日上午的10:05了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么今天是5月17号，再过3天就是5月20号了啊！那这个日子呢，其实不仅代表着我爱你，更是一个对家庭特别重要的起点——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从5月20号到6月20号，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呢，全国的目光都将会聚焦在学前教育上。今年的主题非常的具有时代性啊，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当然，这也是教育部首次在宣传月主题中直面数字技术对童年的冲击。核心啊，就是呼吁我们让孩子放下屏幕，用真实陪伴、自然玩耍和音乐美育，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有温度的童年。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聊一聊啊，怎么样去戒掉屏幕保姆，怎么样去陪伴孩子高质量的玩耍，怎么样玩出创造力等等啊。但如果电波前的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当中育儿的路上有着一些非常好的方法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大家进行一下留言分享。您可以用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啊，这个公众号，在下方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点进去之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在下方进行文字的互动了。其实说到孩子的这个电子屏幕啊，现在孩子可能是第一代的数字原住民了，可能这个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很多家长会把手机平板当成电子保姆，孩子一哭就给他塞个手机，那我们一忙呢就要给他打开电视了啊，是不是说进您的心里了呢？数据和研究也告诉我们，这种省事儿的代价非常非常大。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视力和孩子的体质吧。如果孩子过早的接触屏幕，这个电子产品所产生的蓝光呢，是会伤害孩子的视网膜的。孩子户外活动减少了，就会直接推高近视率和他的肥胖率了。所以这个视力和体质方面啊，也是会受到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情绪和专注力。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玩这个电子产品的孩子啊，他的专注力往往是非常弱的啊。因为现在的短视频它是一个碎片化的啊，在传递一些信息，它其实是破坏了孩子深度思考和专注的能力，非常容易让孩子形成这种情绪急躁的一种状态。所以长期的看电子产品是对我们的孩子的一种情绪的摧毁，还有专注力的破坏。另外呢，就是亲情的疏离。非常可怕的是，这个屏幕呢，它会阻断亲子间的眼神交流啊、语言互动啊，甚至是这个肌肤的接触，孩子呢就会变得

0: 不会玩了啊。这个不会玩不是说他不会玩手机不会玩游戏，而是不知道怎么样高质量的啊去户外去玩耍了，或者是在家他会觉得如果手里不拿手机不玩游戏不刷视频他就会觉得很无聊。其实当孩子喊无聊的时候挺可怕的哈。那今年的这个宣传月里也提到了，教育部也特别强调防止以数字产品代替亲情陪伴师幼互动同伴交往，所以这不是一个反对科技，而是在强调一个度啊，希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家长引导之下能够控制好这个度。我们也知道孩子0到6岁是他的感官发展的黄金期，所以孩子呢也需要在这个时段用最真实的双手去触摸泥土，用真实的耳朵呢去倾听风声，用真实的互动去建立安全感。其实近期呢很多学校啊他们都组织孩子去下地劳作哈。前几天呢我也是去体验了一把这个下地种植这个绿植啊。当时呢我儿子他们班里种的是茶树。那天上午呢我们就拿着铁锹拿着这个水壶就去到了学校对面的一片空地上啊，每个班呢就会有一垄田地，那我们的老师就会带着孩子和家长啊，就进行这个先是刨土吧，把这个杂草给驱除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土松一松，松软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挖坑种一种小树苗，种好小树苗之后孩子们就会去拎着这个水壶哈、啊、去接水啊，就浇水等等一系列的，就是在这种田间当中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啊泥土的芳香。当然了虽然说这一天挺晒的，但是孩子们也是乐在其中啊。我也觉得这种田间的劳作啊是可以让孩子们真实的回归到自然当中，回归到这个生活当中啊，而不是经常的在教室里或者在这个家里看着电子屏幕啊。好，今天我们就会围绕这个电子产品啊，数字时代的童年应该如何去守护这个话题，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些建议啊，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那大家呢也可以啊，根据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家的娃平时玩这个手机啊，屏幕时间有没有超标呢？咱们也可以做一个自查，比如说这个周末的时间，每天他看屏幕的时间有没有超过1小时呢？您有没有过这个为了清静啊，耳根清静就把手机随意的丢给孩子的时刻呢，不想让他来烦你啊。如果不看屏幕，您能想到哪几个立刻能陪孩子玩的游戏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啊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您的答案和困惑。
1: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2: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3: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同心圆圆，

0: 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呢，一起跟各位聊到的是共同守护孩子数字时代的童年啊，向屏幕保姆说再见。那说到这个3到6岁的幼儿电子设备接触的可行性啊，咱们不得不说一定要严格把控，因为这个阶段呢，它是幼儿的认知啊、语言啊、社交能力快速发展的关键期。优质的电子内容呢，是能够作为辅助工具的，可以为幼儿打开一个认知世界的新窗口。不过呢，这个阶段的孩子啊，视网膜发育是尚未成熟的，如果长时间的注视屏幕，也容易会引发一些视力问题，而且会过度的依赖电子设备啊，减少一些真实的互动机会，影响他的社交与运动能力的发展。所以咱们必须设定一个清晰的使用边界啊，这一点是非常的关键的。所以刚才我们跟各位分享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你今天周末的时间会给孩子看多久的这个电子产品呢？会不会超过1个小时呢？说到这个时长的把控啊，其实每天这个总时长，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相关建议，3到6岁的幼儿每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累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啊，这是一天啊，不能超过1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1个小时呢拆分成2到3个时段，比如说上午看15分钟，下午15分钟，晚上30分钟啊，避免连续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还有一个就是单次的这个时长，到底控制20分钟、30分钟好，还是10分钟以内好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在单次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控制在15到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小孩子他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超过这个时长呢，就容易产生视觉的疲劳和注意力分散。所以每使用完一次呢，我们就应该让孩子啊休息10到15分钟，哎，就可以通过远眺啊做一做眼保健操，或者是进行简单的肢体活动，来缓解一下眼部和身体的疲劳啦。那除了时长的把控之外，还有就是内容的把控了。这个内容的类型选择性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引导，比如说语言启蒙类的，还有逻辑思维类的，艺术启蒙类的，甚至还有一些科普教育类的啊，我们都可以帮着孩子去做一下筛选。那关于这个科普教育类的呢，现在很多家长会喜欢带着孩子去看一些微纪录片，哎，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的吧，单集时长在10分钟以内的一个少儿科普纪录片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微观小世界啊，它会用一种拟人化的手法来展现这个昆虫的世界，让孩子呢了解更多自然科学的知识。我还听一些小朋友说，他们喜欢看什么，看一系列的这个书籍啊，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啊。说到这儿，可能电波前的小朋友非常的熟悉，甚至是你们都已经看过了哈。这个书籍呢，它是用可爱的猫咪形象讲述的历史故事啊，它其实也是降低了历史学习的难度，从而让小朋友们先去了解一些简单的历史，然后再爱上历史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内容的选择性上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适龄性，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合3到6岁的小朋友适合看的一些内容啊，确保这个内容的难度符合幼儿的认知水平，避免出现过于的复杂或者是超出孩子理解范围的知识，可能看着看着他就失去耐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互动性的，我们可以挑选一些这样的啊，有这样功能的内容，比如说需要幼儿点击呀、拖拽呀啊，甚至是需要回答问题的一些有这样操作的 APP 或者是动画，我们可以增强幼儿的参与感，提升他的学习效果。那在教育性方面呢，这个内容啊就应该蕴含着一些明确的教育目标，无论是知识的这个传递还是孩子能力的培养，都能够
让我们的孩子啊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避免让孩子选择一些纯娱乐性的，就是没有任何营养的那种内容哈，就是无脑点击的那种，我们一定要避免。还有呢，就是画面和音效，我们选择的这个给孩子看的内容，画面一定是清晰的，色彩要柔和，避免过于刺眼或者是有一些闪烁的画面。那音效方面呢，一定要温和悦耳啊，切忌嘈杂有尖锐的这种声音来刺激幼儿的听觉。所以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电子产品在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内容选择的把控。如果您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的话，不妨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跟大家进行一下留言的互动啊，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些分享读给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跟各位去分享我们这个幼儿在使用电子屏幕时候啊，这个应该去规避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个避免幼儿能够沉迷短视频啊、动画，以及防止什么电子保姆的一些建议到底有哪些呢？首先还是要建立一个明确的规则和边界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制定使用一些制定这个使用时间表啊，和幼儿一起去制定一个详细的，比如说我今天使用电子产品手机的使用时间，明确规定每天可以使用的时间段和时长，并且要让孩子严格的执行。比如说规定晚饭之后7点到7点半就是动画时间，到点之后必须关闭设备。那我们也要以身作则，遵守这个规则，为孩子去树立良好的榜样。另外呢，就是要设置一个使用场景的限制了。我们可以规定电子设备只能在特定的场景使用，比如说客厅的沙发上啊，不能去到卧室，也不能在餐桌上使用。那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孩子啊将电子设备和睡眠、进食等一些生活场景去混淆，减少他沉迷的可能性。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就是要明确禁止内容。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孩子啊，哪些短视频和动画是不可以观看的，比如说含有暴力、恐怖、低俗内容的视频。那同时呢，利用设备的儿童模式或者是家长控制功能，我们可以帮着他去过滤一些不良的信息，来限制他们访问不合适的内容啊。这就是要提前跟孩子去建立一个明确的边界啊。再则呢，就是要丰富孩子的线下活动了，去替代这个屏幕的时间。这个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亲子互动游戏，我们每天呢可以固定的去安排一些亲子游戏时间，比如一起拼图、积木搭建，还有角色扮演等等。这个拼图游戏呢，就是可以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而积木搭建呢，是能够培养孩子空间想象力和创造力。角色扮演游戏呢，则是非常助于孩子理解社会的角色，来提高社交的能力啊。除了亲子互动之外，还有就是户外探索活动了。我们可以每周安排个2到3次的户外活动，带着孩子呢去公园、去郊外、去植物园啊等等这些自然的地方，让孩子能够亲近自然，去观察一些花草树木呀、昆虫鸟类啊，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户外活动呢，不仅能够增强幼儿的体质，还能够拓宽孩子的视野，培养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还有一种方法分享给大家，这也是我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的，非常的性价比高吧。这个创意手工活动，其实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完全给孩子买一些材料，比如说彩纸啊、粘土啊，准备一些剪刀、胶水等一些工具啊。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发挥想象力，让他制作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品，比如说折纸、还有泥塑、绘画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孩子也是非常喜欢的活动了，创意手作嘛。那这些手工活动呢，其实是非常能够锻炼孩子的精细动作和创造力的，也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动手的过程当中获得成就感啊。大家也不妨在家去试一试，尤其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啊，下雨，那我们这个户外的活动要取消，那在家里能够干点什么呢？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尽情的去想象，去陪伴孩子了。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去分享一下这个陪伴和引导的重要性。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亲子互动游戏呀，还有户外的探索活动，以及家庭当中的这个创意手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我们也可以选择跟孩子共同的去观看一部有意义的电影参与到这个亲子的陪伴当中来。比如说观看科普动画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跟孩子进行互动交流，去问他你知道小蚂蚁是怎么样去搬运食物的吗？从而呢也可以引导孩子去思考，加深对我们观看的这个内容的理解，同时呢也可以增进
你们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当然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引导孩子正确的看待内容的啊，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区分什么是虚拟世界，什么是现实世界，告诉他们动画当中的一些情节啊其实是虚构的，在现实当中是不能够模仿的。比如说看到动画里有一些角色他会从高处跳下啊，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孩子，这样做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非常危险的，是不能够尝试的啊。有一点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不要把电子设备作为安抚孩子的工具。可能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在忙于工作的时候啊，看到孩子在那边哭闹烦躁，我们就会把这个手机递给他，或者拿一个 iPad 给吧，你去玩吧，不要在这儿乱我了，就会拿一些电子设备啊来安抚孩子的情绪。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首先了解孩子他哭闹的原因啊，要通过拥抱、肢体的一些接触啊，还有安慰、转移注意力等等方法来解决问题，让我们的孩子明白，其实电子设备它并不是解决情绪问题的唯一途径，还有爸爸妈妈的关心呢。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家长的陪伴和引导也是格外的重要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最美的期待》，来缓解一下我们焦虑的心情吧。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
3: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
5: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数字时代当下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边界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替代方法的，真实的陪伴是非常需要的。刚刚呢也跟各位分享了一些亲子互动的方法，还有户外实践探索的一些建议啊。那其实呢，我们光说不要看屏幕没用啊，关键是要有替代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去总结一下啊，希望能够打开大家高质量陪伴的大门。首先第一个就是真实陪伴，就是人在我们的心也要在哈，不要就是我们在家陪伴孩子，自己却在刷手机，让孩子不能看手机啊。这个核心就是无手机专属时光，我们把手机都放起来，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允许看手机的。实际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每天设定一个30分钟的亲子专属时间，我们可以关掉所有的电子设备，只做一件事儿，比如一起读一本纸质的绘本啊，纸质的绘本不是电子书。那还可以一起搭积木，哪怕搭倒了其实也是乐趣无穷，也可以一起去拼乐高啊，玩玩具啊等等啊，都是可以的。那哪怕只是跟孩子抱在一起说一说废话，聊聊天啊，那这种被全神贯注关注的感觉，其实孩子啊他是是感觉会是任何 AI 都给不了的那种关爱啊。所以这第一个重要的就是真实的陪伴了，我们人在心一定也要在。那第二个重点来了哈，就是自然玩耍，我们要把这个童年还给孩子啊。这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去到外面哪怕是玩脏了啊，咱们也不要训孩子。其实这个脏玩啊，比如说在泥土里打滚啊，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感统训练的一种方法。比如说雨天我们孩子喜欢踩水坑，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去阻止他，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给他穿上雨鞋，让他去感受水的阻力。那当然这也是比去看100个科普视频啊都更加的直观了。还有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在阳台去种花种草，孩子呢也可以在阳台去种菜啊，让他去种下一颗种子，去观察种子发芽然后再长大，让他去浇水，去施肥，给他去晒阳光等等啊，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其实都可以引导着孩子，让他一个人去完成。那整个过程也是需要耐心和等待的啊，这也是屏幕给不了的一种延迟满足吧。现在很多孩子他们上科学课的时候，老师也会给他们去讲这个植物的成长啊会给他们去分发一些植物的种子，让他们回到家去种植，然后去观察这个种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去记录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把这些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啊。另外呢还是一个户外的一个体验，比如说捡树叶去拼贴画，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手工。因为大自然呢是非常好的美育老师，什么形状啊、颜色啊、纹理啊，其实都是免费的教具。比如我们放学之后带孩子去到了植物园，在这个植物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这个植物啊，孩子呢也可以蹲下身慢慢的耐心的去观察一种植物，它的形态、颜色，包括花纹等等。真的，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了，所以还是要多多的带我们的孩子走进户外啊，去观察大自然，热爱大自然。除了自然玩耍之外呢，还有就是音乐美育了，给孩子来一场耳朵的盛宴啊。我们可以用节奏来代替那种电音啊，因为电音非常的燥啊。比如说身体打击乐，我们不用去买乐器，靠着我们拍手啊、跺脚啊、拍腿，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节奏游戏。对于小龄的孩子来说啊，我们家长就可以给孩子去这样子互动，教他怎么样去在有节奏的过程当中去拍手、去跺脚。
还有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听一听户外真实的声音，比如雨声，还有溪流声啊，打雷的声音，甚至如果在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他去听一听，哎，窗外的鸟叫声，还有厨房的切菜声，洗衣服的声音，哎，等等啊，其实都是可以的，也是有助于我们孩子去分辨不同的音色的啊。那有的家长朋友说了，我喜欢唱歌，没有问题，您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学一首简单的儿歌，爸爸妈妈唱一句，孩子跟一句，那其实这种互动呢，比听什么这个 AI 唱歌啊，温暖太多了。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在这个数字时代啊，电子产品真的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很多孩子呢，也因此沉迷于手机、平板等设备。但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继续去聊一聊真实体验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啊。那接下来，尤其是这个泥土的触感和同伴的互动，他们真的比屏幕更加能够滋养孩子的心灵，所以说一定要带着孩子去到大自然当中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可以带着孩子去在这个泥土当中去奔跑，去种植啊，去看一看这个植物它长大的一个过程。真的，这个泥土呢，它是大自然赐予孩子的最好玩具。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玩泥长大的，我们小的时候会玩那个胶泥啊，自己挖一点，然后跟小伙伴用水兑好比例，把它揉成团之后，就会捏成各种各样的过家家的一些工具，比如说碗呐、厨房的这些灶具啊，还有等等的一些花盆哈、我们就是这样子一路长大的，玩着泥巴长大的。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泥土也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因为当孩子他用小手去触摸这个泥土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感受到泥土的湿润、粘稠还有粗糙等等不同的质感。那这些触觉它会刺激孩子的感官发育，它能够让孩子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同时玩泥土呢，还能够锻炼孩子的手部精细动作和手眼协调能力，为他们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现在孩子们他不用去外面去挖泥土了，有很多那种陶艺课，有陶泥哈、有的孩子呢，他会选择去报陶艺课，在这个课上呢去尽情的玩耍，其实也是可以的，发挥自己的想象，捏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作品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过程。那除了这个泥土的触感可以激活孩子多感官的发育之外呢，还有就是同伴的互动了，也就是要同龄之间的孩子啊，要互相的多去玩耍，多去沟通和交流，培养孩子社会交往能力。因为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当中，孩子是能够学会分享，学会合作，协商。

等等社会技能的，来提高自己的情商啊，还有社交能力。同时呢，同伴互动还能够让孩子去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力量，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责任感。那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啊，其实孩子也可以去到自然当中，我们家长要给他们去创造亲近自然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到公园、郊外等一些自然的环境当中，让他们去观察这个花草树木、昆虫、鸟，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放大镜、一个小铲子，让他们去自由的探索和发现。那如果遇到了下雨的天气啊，不能外出了，那我们就可以在家里的阳台或者是庭院里开辟一个小角落，让孩子种植一些喜欢的蔬菜呀、花卉呀等等植物，让孩子参与到这种种植的全过程当中，从播种、浇水、施肥再到收获，让他们去体会这个劳动的乐趣和成就感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泥塑的创作，刚刚也跟各位分享到了这个陶泥啊，准备一些粘土或者是泥巴，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家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捏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其实也可以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啊，去给孩子举办一个家庭的艺术展，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这些作品啊，同时也可以让他们讲解一下这些作品的创作的这个心理路程，增强一下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一部分家长呢，喜欢在空闲的时间带着孩子去野营，或者是去到农场、果园啊这些地方，让他们去体验采摘、喂养小动物等等活动，让孩子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去感受劳动的快乐和收获的喜悦。其实这些方法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只要我们有空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给孩子去创造这种亲近自然的机会的。我们来看一个家长的提问啊，家长说，这个孩子沉迷手机，压根儿就不愿意出门，这个时候怎么办啊？的确是需要我们，一定方法的引导的，比如兴趣嫁接法，咱们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方法吧。我们可以先陪孩子们看一些自然类的动画和纪录片啊，先引发他们对自然的这个兴趣，然后呢我们再引导他们走出家门去亲身感受自然的美好。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这个衔接的一个过程的啊，先引起他的注意，引起他的兴趣之外，我们再带着他说，去可以实现他对这个植物的一个观察，去让他的这个兴趣啊可以成真。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游戏化的激励。游戏化，我们肯定要设计一些比较有趣的游戏和活动，比如说自然寻宝图啊、自然收集瓶啊等等，让孩子在这个游戏当中去亲近自然。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一些小的奖励，比如说贴纸、小玩具等等啊，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还有一种就是兑换机制，设定一个户外兑换制啊，让孩子每天呢就是每完成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就可以兑换一定时间的屏幕时间。那这样呢，既能够让孩子亲近自然，又能够满足他们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我相信这个方法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整个引导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因为我们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嘛。要想让孩子远离这些电子产品，我们就要减少自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尽可能的就是在他们面前啊少用手机，多陪他们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还有亲子的互动游戏、做手工等等啊，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是爱他的，愿意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去陪伴他们。

0: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红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现在呢，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都是忙于工作，常常会感叹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但其实呢，高质量的陪伴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关键是呢，要抓住一些碎片时间，用心的去陪伴孩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去利用碎片的时间啊，实现高质量的陪伴，以及哪些活动能够促进幼儿的情感与认知发展啊。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如何给孩子做好少用电子设备的榜样。先来说说这个碎片时间吧。早上起床之后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玩一些简单的亲子游戏，比如说拍手歌、躲猫猫，让孩子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开启美好的一天。当然也可以给孩子读一首儿歌或者讲一个故事啊，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这个是晨起的时光啊，帮助孩子去开启美好的一天。那接下来就要去送孩子上学了。其实这个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途中呢，也是一个碎片化的时间啊，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增进亲子之间的沟通。比如我们可以在这个接送孩子的路上跟孩子聊聊天，问问他们在幼儿园的一些趣事啊，或者是在小学里面的趣事，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那这样呢，不仅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还能够顺便了解一下我们孩子的内心世界啊，及时的发现他们当下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需求，更加的了解我们的孩子。那第三个碎片时间呢，其实就是孩子睡前这么一段啊温馨的时间了。晚上睡觉前，我们可以陪孩子一起亲子阅读，给孩子读一些适合他们的年龄绘本。那在整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和孩子互动交流，我们引导他们去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当然了，也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啊，让孩子了解爸爸妈妈的成长经历，也增进亲子之间的理解和信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可以选择合适的活动来促进孩子的发展。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亲子阅读啊，它是可以培养孩子阅读习惯和语言能力的。这个亲子阅读是一种非常好的陪伴方式，可以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绘本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年龄还有兴趣爱好来选择。我们可以尽量的选择这个画面精美啊，内容比较生动。

有趣的绘本。因为小年龄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看这种色彩比较鲜艳的画面啊，不喜欢看一些文字，因为小一点的孩子他是不认字的，所以要从这些画面精美的读物上面去选择。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阅读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用生动的语言和表情来讲述故事啊，这个也可以引导我们孩子去观察画面，然后提出问题，我们再跟他进行互动。除了亲子阅读之外呢，还有就是亲子游戏了。亲子游戏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陪伴方式，它能够锻炼我们的孩子身体和思维的能力，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可以选择一些适合孩子的游戏，比如说拼图、搭积木啊、角色扮演等等。那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可以一起下棋，对吧，这种对战游戏。在整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和选择，能够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去体验到快乐和成就感。还有就是劳动了，这个劳动是必不可少的，亲子家务。让孩子适当的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说扫地、擦桌子、洗碗啊，他的小内衣内裤要自己洗，这样的一些劳动呢，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自理能力，还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呢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重要性。所以在做家务的整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分工合作啊，让孩子体验到劳动的乐趣和成就感。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其实也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可以设定一个无手机的时间啊，比如晚餐的时间、睡觉前的时间，我们都要放下手机，全身心的陪伴孩子。那这个时段里呢，我们可以和孩子尽情的聊天，尽情的玩游戏啊，尽情的去亲子阅读等等，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爸爸妈妈对他的关注，对他的爱。当我们想要使用手机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尝试一些这个替代的活动啊，比如看书、运动、做家务等等啊，这样子不仅能够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还能够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当然这个制定规则一定要跟孩子一起去制定啊，这个使用电子设备的规则，比如每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使用的内容等等，让孩子参与到这个规则的制定当中来，他们才更加愿意去遵守这个规则。同时呢，我们也要以身作则，严格的去遵守你们设下的这个规则啊，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在育儿的道路上呢，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和挑战啊，尤其是在当下时代，这个数字时代，科学育儿理念的践行呢，更是需要我们去擦亮眼睛，避开一些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科学育儿理念的避坑吧，一些避坑的方法，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陪伴孩子的成长啊。首先呢，很多家长可能会混淆这个数字启蒙和超前学习的概念，如何去区分呢？其实这个数字启蒙呢，它是一种激发兴趣、培养思维的过程。数字启蒙它是指通过适合孩子年龄的数字资源，比如说动画、游戏、绘本等等啊，来激发孩子对数字、科学、语言等方面的兴趣，来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所以这个数字启蒙呢，它注重的是孩子的体验和探索，能够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学习知识。比如说通过玩数字拼图游戏，孩子呢就可以认识数字的形状和大小，培养他们的空间想象力和动手能力。那孩子通过观看科普动画，就可以了解自然现象和科学原理，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而超前学习是什么？是拔苗助长。这个危害还是比较久的啊。超前学习是指孩子是让孩子提前学习小学阶段的知识，比如说拼音呐、数学加减法呀、英语单词等等啊。这种做法呢是违背了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容易让孩子产生厌学的情绪，会影响到他们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的。而且呢，超前学习它是会注重知识的灌输啊，会忽视孩子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是不利于孩子长远的发展的。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让3岁的孩子去学习拼音，那他们可能会因为理解困难啊而感到那种挫败感，甚至会对学习产生恐惧。这个就是超前学习的危害了。那么如何避免幼儿教育小学化呢？首先是要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因为每个孩子他的发展速度和特点是都不同的啊。那我们就要去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不要盲目的跟风，让孩子提前学习不适合他们的年龄的知识。第二个就是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能力。数字启蒙的目的呢，是为了激发孩子的兴趣，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那如果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游戏啊、阅读、实践等等，让孩子能够在轻松的、愉快的氛围当中学习和成长的话，我相信孩子的这个兴趣啊，会被激发出来的。另外就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学习资源，因为在当下选择数字资源的时代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爱好来选择。我们可以尽量的选择那些符合孩子身心发展规律、注重孩子体验和探索的资源。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啊，我们家长朋友就要下点功夫了。

0: 现在有没有家长就是会给孩子用一些 AI 早教产品呢？你们会对这个 AI 早教产品的认知又是怎样的呢？当然了，这一类产品呢，它是有自己的优势在的啊。AI 早教产品呢，它利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啊，提供一个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学习知识。那同时 AI 早教产品还可以通过互动游戏、动画等方式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比如说一些 AI 早教产品呢，它可以通过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技术啊，跟孩子就进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互动啊，让孩子在玩乐当中去学习一些知识。那这就是 AI 早教产品的优势。当然了，它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首先，这个 AI 早教产品呢，它是没有办法替代家长的陪伴和教育的。孩子的成长我们知道是需要家长的关爱和引导，那 AI 早教产品呢，它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不能完全去替代家长的作用。其次， AI 早教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啊。一些产品呢，可能会存在内容不适合孩子，或者是过度商业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早教产品啊，它可能会推送一些低俗的内容，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了。一些产品呢，可能会过度的强调学习成绩，从而让孩子产生压力。那这些呢，其实都是 AI 早教产品的一些局限性了啊。所以这个AI 早教产品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啊，咱们一定要去控制好孩子，去引导好他。
1: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2: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那数字时代呢是不可逆的啊，但是我们能够决定给孩子一个怎样的童年，其实共同守护这四个字也是意味深长啊。它意味着这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也不是幼儿园一方的事儿，不是学校一方的事儿，而是全家全社会的事儿。那从今天开始吧，就让我们一起做放下手机的榜样，每天呢可以给孩子30分钟的真实陪伴，周末呢带着孩子啊去到自然当中去撒个野，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好的，看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0了啊，我们的同心圆节目在此也是接近尾声了。也希望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都能够有所收获，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更多您在生活当中带娃育儿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好的，我是丁慧，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孩子童年里那个最温暖的真人玩伴，而不是冰冷的屏幕管理员。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
1: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2: 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故事不好听。
3: 不要吵，不要吵，开始讲故事啦。
4: 天鹅。从前有个庄稼人，有个老太婆，他们有个小女儿，还有个很小的儿子。
5: 小女儿，
4: 妈妈对她说，
5: 我们去干活了，弟弟你要照顾好，别离开院子，你要做个乖乖的好姑娘，我们给你买一条小头巾。
4: 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小女儿把他们对她说的话都给忘了。她让弟弟坐在窗子下面的草地上，自己却跑到街上去又玩又闹。一群天鹅飞过，把小弟弟抓起来放在翅膀上带走了。小姑娘回来一看，弟弟没有了，她又是哎呀叫，又是两头跑，可是找不到。她大声叫弟弟，流起眼泪来了，伤心的大哭，待会儿要叫爸爸妈妈骂死了，可是弟弟没有答应他。他跑到田野上去，只见远远有一群天鹅像箭一样的飞，落到黑沉沉的树林子后面不见了。这时他心里猜想，他们一定把弟弟给带走了，因为关于天鹅早就流传着这样一种坏名声，说他们会捣鬼，拐走小孩子。小姑娘飞奔上前去追赶他们，她跑了又跑，看见了一座灶炉。
6: 灶炉啊灶炉，你告诉我，天鹅他们飞到哪儿去了？
4: 灶炉回答她说，你吃了我的小黑麦饼，我就告诉你。
6: 要我吃小黑麦饼？在我爸爸家里连小麦饼都没人吃呢。
4: 灶炉不告诉他。小姑娘继续往前跑，碰到了一棵苹果树。
6: 苹果树啊苹果树，你告诉我，天鹅他们飞到哪儿去了？
4: 你吃了我的野苹果，我就告诉你。
6: 在我爸爸家里连花园里的苹果也没人吃呢。
4: 苹果树没有告诉他。小姑娘继续往前跑，一条奶河在粉洞岸间流。
6: 奶河啊粉洞岸，天鹅他们飞到哪儿去了？
4: 你吃了我的牛奶粉洞，我就告诉你。
6: 在我爸爸家里连奶油都没人吃呢。
4: 他沿着田地 沿着树林子跑了好久。天黑下来了，没法子，得回家去了。忽然，他看见一座犄角架的小房子，上面有一个小窗子。这房子老在团团转。有一个老妖婆在屋子里纺麻，她的弟弟坐在一张凳子上玩几个银苹果。小姑娘走进小房子。
6: 好啊，老婆婆。
7: 你好，小姑娘，
6: 你是来干什么的？
7: 我在胎地上走，在沼地上走，衣服全湿了，想进来暖和一下。
6: 你坐下来，顺便纺麻吧。
4: 老妖婆把纺锤交给她，自己出去了。小姑娘坐下来纺麻，忽然炉灶下面跑出了一只小耗子，对她说：
7: 小姑娘，小姑娘，给我点粥吧，我给你讲句好话。
4: 小姑娘给了她粥，小耗子就对她说：
7: 老妖婆暖洗澡房去了，她要把你洗干净，蒸过汗，放到炉灶里去烧熟了吃，还要请你的骨头飞呢。
4: 小姑娘给吓得半死，坐在那里哭。小耗子又对她说：
7: 你别等了，带了你弟弟跑吧，我来替你纺麻。
4: 小姑娘抱起弟弟来就跑了。老妖婆走到小窗口，问道：
6: 小姑娘，你在纺吗？
4: 小耗子回答她说：
7: 我在纺呢，老婆婆。
4: 老妖婆把洗澡房暖好以后，就来捉小姑娘。可是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老妖婆嚷了起来：
6: 天鹅，快飞去追赶，姐姐把弟弟带走了。
4: 姐姐带了弟弟跑到奶河，她看见天鹅飞来了。
7: 河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
6: 那么你先吃了我普通的粉冻。
4: 小姑娘吃了粉冻，说了声谢谢，河把它藏在粉冻岸下面。天鹅没有看见他们，飞过去了。小姑娘带了弟弟又跑，天鹅掉过头来飞，迎面飞过来，这回又看见了，怎么办呢？倒霉，恰巧苹果树立在那里。
7: 苹果树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
6: 那么你先吃了我的野苹果。
4: 小姑娘赶快吃了下去，说了声谢谢。苹果树用树枝把它们盖住，用树叶子把它们遮起来。天鹅没有看见它们，飞过去了。小姑娘连忙又跑，它们跑了又跑，只剩下没有多少路了。这时候，天鹅看见了它们，嘎嘎地叫着飞过来，拍着翅膀，好像要把弟弟从他手里拉出来似的。小姑娘跑到炉灶那里：
7: 炉灶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
6: 那么你先吃了我的小黑麦饼。
4: 小姑娘赶快把饼塞进嘴里，带了弟弟一块儿走进炉灶，坐在灶口。天鹅飞来飞去，叫来叫去，最后空着身子飞到老妖婆那里去了。小姑娘对灶炉说过谢谢，就和弟弟一块儿回家。正在这时候，爸爸妈妈也回来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启航老师你好。
8: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养老理财》，是一本专门为中年人群，特别是准退休人群量身打造的养老理财实战指南书。
8: 其实我觉得也适用于老年人，
7: 老年人也可以。
8: 对，
7: 我们聊了怎样尽可能的消除这种大病致贫的潜在风险，以及养老理财需要培养的财商。我们先请启航老师跟大家聊聊，怎样为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做准备。什么叫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8: 这首先我觉得啊，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准备。就如果您是有较强经济实力的，那您20多岁其实就可以给自己晚年生活规划。那如果您经济实力一般，可以在中年阶段做规划。如果您这个经济实力欠佳的话，您千万千万别等到临近退休才做规划。对中年人来说哈，就是怎么增加自己多元化的收入，其实是特别关键的。总之啊，这个准备越充分，晚年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呢就会越高。首先就是啊，增加多元化的收入。我们可以看一看，首先看一看他这本书里写到的老中青群体的收入构成啊。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的收入结构呢是不同的。比如这个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主要是退休金啊、房租收入啊、股息收入啊、利息收入啊等等，这些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因为年龄的关系，他们已经不适合通过劳动来赚钱了，所以基本上不靠主动收入，更倾向于被动收入。那中年人呢，经济负担比较重，对不少中年人来说，正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那他们仅靠主动收入呢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想办法增加被动收入。这个中年人的收入主要包括这个工资收入啊，就是我说的是主动收入啊，中年人的主动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收入啊、绩效啊、奖金啊等等。那在这个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

0: 版税收入、自媒体收入啊、
1: 哎、
0: 和这个专利费收入等等。对中年人来说呢，采取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是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做到主动的选择。毕竟啊，中年人在这个阅历啊、资源啊、人脉方面啊都有一定的积累。那再说青年人，青年人的收入结构啊，绝大部分依靠的是主动收入。因为对青年人来说呀，他们缺乏工作经验，这个专业知识呢还不够丰富，专业技能呢也不够扎实，所以被动收入的占比会很低。那我们通过刚才这个对比，您应该就有一个数了，就是老年人、青年人他们的收入结构是比较单一的，而中年人，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本书《养老理财》的面对的目标读者群，他的收入其实是可以更加多元化的。因为和老年人、青年人相比，中年人是可以凭借自己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给自己赚更多的额外收入。那随着他们的储蓄越来越多呢，还可以通过股票投资啊、基金投资啊等等来获取更多的被动收入。由此就可以看到，想要获得多元化收入，您啊，不管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开始啊，比如四十郎当岁、三十多岁、四十郎当岁，就需要不断的积累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那怎么增加多元化收入呢？作者说呀，需要从以下这几方面来下功夫。第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评估可以自己获取主动收入的能力。因为主动收入它主要是用时间来换金钱啊，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通过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来获取工资收入，这是大部分人的现状。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呢，通过这个主动收入来获取金钱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年龄增大，这个相应的体力精力会下降，大脑也没有以前活跃了。所以中年人就应该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客观评估自己获得主动收入的能力，然后来思考怎么去获得被动的收入。第二步就是挖掘潜能啊，为自己创造被动收入。刚才我们提到了被动收入这个范围是很广泛的，可以通过投资理财等等获取，也可以通过挖掘自己的各种潜能创造被动收入。前者呢需要财富积累，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投资理财获得被动收入。后者呢主要体现在啊知识变现还有技能变现这些方面。那怎么挖掘自己潜能呢？哎，第一个就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因为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呢才能事半功倍。但是这一点啊我稍有不同，红九兄探讨一下啊。前两天我正好在跟人聊这个事儿，对方就是持这个说一定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啊，因为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我说我倾向于什么呢？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
1: 哎，
0: 这是第一位的。因为你很多人他感兴趣的事儿，可能他并不擅长。他虽然有哎，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就喜欢音乐，就想搞音乐，但是这人五音不全，
1: 哎，
0: 你想把他绑过来，这人想把这事儿绑过来，那可太难了，
1: 真是，
0: 对吧？可能花费特别长的时间，特别多的精力。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这个人他的天赋所在，他擅长的这个，你让他去做这个事儿，哎呀，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做这事儿对于我来说已经跑出舒适区去了，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远远不够，这算什么呀？对吧？这算什么呀？这无所谓啊啊！所以我觉得做自己擅长的事儿，然后拿自己的这个兴趣的、感兴趣的事儿呢，当做自己这个在擅长的事儿能做好的之外，然后还可以再叠加的这么一个效应。
1: 哎
0: 哎，或者呢是拿这个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作为自己在做主动收入工作和自己擅长的事儿之余，你要有一个自己调整自己休息的这么一个间隙，你能用这个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来调整自己的身心，我觉得是这样。
1: 嗯，对，
0: 哎，
1: 而且你做擅长的事情，往往你没那么费劲
0: 啊，就是
1: 是这样，
0: 就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专业技能。只有在某个领域里头成为高手，才能够实现什么知识变现呀、技能变现呀。这个积累学习，它是一个漫长过程。

0: 程，是一个创造被动收入的必经之路。第三，就是给自己探索出一条商业变现之路，挖掘自己潜能的这个目的就是实现知识变现、技能变现。尤其在自媒体的这个当下，不少的行业专家都开自己自媒体账号了，是吧？
1: 对，
0: 打造个人 IP 啊，包括粉丝引流啊，哎，这都是能够获得被动收入的。第三个就是不断的积累本金，给自己投资理财打下坚实的基础。第四个就是找到自己的赚钱模式。那当你的知识和技能还有本金有了一定积累之后，接下来就该想办法怎么探索出一种适合自己的赚钱模式了。刚才我们说，您比如说您从这个自己知识付费的角度您出发，但是怎么能够形成一个闭环，把您知识所谓知识变成变现的一种手段，这还真不是说您想变就能变的。
1: 对，
0: 对吧？如果你找对了，那接下来您的这个人生就不会迷茫了，因为您增加了您的多元化收入啊。但是您也要意识到什么，这么做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变现的，它还是一个需要不断的积累、长期坚持才能达到的预期的目标。第五个就是把多元化收入做到极致重复。哎呀，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重要。
1: 嗯，
0: 很多时候一个人做一个事儿做到重复的时候就觉得没劲了。哎呀，这太没意思了，我想换点新的。
1: 嗯，
0: 麻烦了，因为你可能换到你并不擅长的，而且你的知识和技能的储备并不够的、那个、
1: 达不到
0: 哎那个赛道上去，
1: 嗯，
0: 那就会很麻烦。所以就是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同样的工作，为什么有的人依靠这个工作能够赚大钱，而有的人呢只能够勉强的维持生计。差别在哪儿呢？如果能把一件事儿或者一个工作做到极致，而且做到极致重复，就能够开辟一个新天地。他举了个例子，就是有这么一个拉面啊，做拉面的人，这个林师傅每天凌晨四点准时起来，开始做这个重复的动作，什么呢？揉面。他是他们这个拉面的品牌的第三代传人，他用38年的时间把揉面这个事儿淬炼成了一门行为艺术。如今这个林师傅都60岁了，每天就站在揉面台前，他说呀，我揉到第10万次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所谓的极致就是把简单做到连神明都惊叹的程度。所以这家不足30平米的拉面店已经连续多年入选全球最优秀的1000家餐厅的榜单了。
1: 哎呀，
0: 哎，这就是我要跟您分享的关于这个为高品质的生活、晚年生活做准备中的啊，如何提供财商的。一部分
1: 一部分。
0: 对，那下面呢，还是请红酒兄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个关于怎么防诈，因为防诈也是你怎么守得住财富的一个极致手段。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如果咱们赚不了更多的钱，至少咱应该把自己的钱能够守住。
0: 对，
1: 对吧？中年人防诈应该注意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呢，这也适合老年人。
0: 对、
1: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推荐这本养老理财，一会儿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济源路从十大公路到松柏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启航老师你好。
5: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人到中年呢，有时候呢会经不起一些诱惑啊，在这个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不少中年人容易相信一些来历不明的投资。哎呀，我觉得中年人呢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时候特别想一下
5: 对
4: 翻本，
5: 对
4: 一劳永逸，
5: 或者快速致富，
4: 快速致富是吧？但是呢，有一些骗子呀，他就是抓住了你这种心理啊。这些投资渠道往往会标注自己的产品高收益低风险。哎，身边不止一个朋友，而且挣过钱的脑子很好使的都被带到了陷阱里。所以呢，要认清中年人容易受骗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有些中老年人防备意识比较弱，容易相信别人。为什么中老年人的防备意识会比较弱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平时缺乏和年轻人的沟通。对中年人啊，尤其是快退休的中年人而言，因为忙，平时呢缺乏和孩子的沟通，老年人呢缺乏子女的关心，他们都容易被骗子打感情牌。骗子呢会抓住中老年人的心态，骗取他们的信任，最后成功的骗取钱财。第二啊，就部分中年人包括老年人对互联网背后的套路了解比较少，容易踩中陷阱。虽然大多数人呢都在上网，对吧，都有这种上网经历，但上网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是吧？或者说你上网时间多，刷短视频并不代表你防御能力强，
5: 对对对对，
4: 是吧？如果你过度信任网络信息，就容易陷入一些诈骗的套路里，是吧？所以说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套路，才能增强防骗的信息。接着说第三点，贪小便宜啊。贪小便宜是很多人的通病，不光是中老年人，是吧？就是因小失大呀。有些骗子呢会拿一些小礼物去吸引老年人的注意，是吧？骗子会说，只要你投资了我们的理财产品，就会获赠我们的小礼物，是吧？一盒鸡蛋啊，一盒牛奶，是吧？以前不有个笑话吗？
5: 啊，怎么讲？
4: 说什么什么30岁啊，如果什么类似于搞对象什么的，是吧？你想骗取他的感情，什么得用什么这个包，什么40岁什么得用这个车，然后什么60岁
5: 一盒鸡蛋。
4: 我觉得这开玩笑啊，这有点就侮辱的感觉。但是呢，这是希望点醒很多人。
5: 没错，就是
4: 他免费给你一盒鸡蛋也好，或者是一箱牛奶也好，他其实是看着你存款，你银行卡里那些余额了。
5: 就是跟您这么说吧，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他怎么他都得出来，他不可能说他又不是做公益事业。
4: 对啊，所以就是但凡是让你填什么个人信息，或者让你做人脸识别，

0: 然后必须这么做才能送你小礼物。
1: 嗯，
0: 再见啊，就是你贪图别人的小礼物，别人贪图的是你的个人信息，
1: 就是
0: 你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出售给他人，然后也可能被拿来谋取不法收入，甚至用来什么呢？
1: 贷款，
0: 申请贷款。
1: 哎，那个是最可怕的。
0: 哎，申请贷款，
1: 嗯，
0: 就是最终让你背负巨额的贷款包袱。
1: 突然有一天人找您来了，说：“哎，你欠我好几百万呢！”
0: 哎，
1: 我的妈呀！
0: 关键是有一些那种电诈，他不在国内，
1: 就是啊，
0: 你找他也不好找，
1: 就是，
0: 尤其是他都已经取完线之后了，
1: 对，
0: 就很难了。
1: 嗯，
0: 部分中老年人呢，这咱说第四个，缺乏实地考察、深入研究的这种行动，盲目听取别人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于你的朋友或者同学，甚至是街坊，但是这些信息它的专业度、可信度其实并不高啊。
1: 这确实大家伙都是，尤其中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人情社会，就特别容易相信自己亲近的人跟自己说的事儿。人一说这个你一定得买啊，这我得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内部信息了，
0: 对对对，
1: 你买，马上买这个肯定如何如何
0: 啊，就跟那小品似的啊，这个造导弹就差我这10万块钱了这个不能告诉警察啊，这是咱们是国家秘密。哎，有些人他说啊，这还真信了，你说这事儿，就是尽量投资自己熟悉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近些年啊，投资骗局大多是打着这种高息，就是高投入啊，高风险啊，甚至有时候他高投入没风险啊，他是骗你呗，吸引投资者。只要不轻易相信陌生投资渠道，不贪图所谓的高息，咱们不是以前说过一本书吗？说这利息啊。他这个正常情况，你说现在利息能超过3吗？都超不过了吧？他动不动就给你利息25%，就这种，我觉得超过10%的，超过5%的，我觉得您就是掂量掂量吧。
1: 这个更不要说，就是有的这个真是我觉得都特别不靠谱了啊。但是这个我看这个事例，我们有的老年朋友甚至中年朋友都相信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说，其实我是秦始皇，我没死，我一直活着的，但是我现在需要点钱把我那个地宫给挖开。
0: 哎呀妈呀！
1: 你给我多少钱，回头我给你能够多少多少。
0: 对，所以就是哎，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常识。他第五点也提到了，要有基本的常识，尤其是投资常识。常言说，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世界上没有也不会存在零风险的致富机会，
1: 没错，
0: 只要涉及金钱和投资都会有风险，是不是？一定要明白，世界上不存在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渠道。
1: 哎，
0: 另外呢，希望一夜暴富的人比希望慢慢变富的人多呀，是吧？都希望能中那彩票，都希望能买股票翻10倍，对不对？所以大多数人希望迅速致富。哎，那些骗子就是找准了你的这种心理，才有机可乘。
1: 我忘了名字了，就是说每次彩票中奖，尤其是中大奖的这个，这个概率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每一个没中奖的啊，就每一次啊，这个彩票啊中奖的，把这个一次没中奖的人，每一个人来把自己的彩票号说一下的话，他能说多少年？能说10年还是能说20年？你想想，是这么一个概率，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咱还是那句话，如果一夜暴富可以轻松实现，那不都有钱了吗？
1: 那对啊，这世界上就
0: 是
1: 对，就是富人占大多数
0: 啊。对啊，那判断某个投资项目是不是合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它的收益和风险是不是匹配。
1: 哎，
0: 高收益匹配的是什么？
1: 高
0: 风
1: 险。
0: 低收益匹配的是低
1: 风险。
0: 如果出现了高收益低风险，或者是高收益
1: 零
0: 风
1: 险，哎，
0: 那这项目您就远离吧。
1: 对，
0: 极大的可能是骗局。
1: 没错，
0: 啊，哪有那天上掉馅
1: 儿
0: 饼的事儿，
1: 就正好砸脑袋上。
0: 哎，哪有那事儿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提醒大家啊，就是说，其实不光是中年人、老年人，你会发现嘛，就是很多这个上一辈富裕的人，有的时候呢， 真的就不给孩子投资的机会。
1: 嗯，
0: 说你不投资，你可能还能富三代，就是我留下这点钱，你基本上花不完，吃利息就行了。
1: 就跟我一哥们儿似的，家里有点钱，然后老出去，老想干点事儿。后来最后他干了10年之后，他媳妇跟他说：“你就跟家待着吧，你跟家待着就算赚钱了。
0: ”就是什么呢？总是想着有特别高的收益，这提醒真的是，我觉得提醒特别好啊。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讲，有的时候你被骗这一次，可能这辈子就不太可能翻身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本养老理财是一本帮助中年人做好养老理财的实用指南，帮助中老年人对于养老理财规划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也祝愿每一位中年人和老年人都能实现未来生活的无忧和富足吧。好，非常感谢启阳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7: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8: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9: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8: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0: 我是郭伟。话说在1941年，在新四军医院里，兵工厂厂长刚刚因为武器试验身受重伤，一位女兵在探病的时候为他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让我们先来听听一段电影的原声。
11: 副厂长，干嘛赶陆平走啊？
12: 你怎么也来了？厂里的活那么紧，你们都回去。
11: 我走了，你可别后悔呀。
1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3: 哎，陆平，赶紧
11: 收拾。看在陆平同志的面子，给。
12: 谢谢。
11: 咱们根据地只有这一本，后面缺了几页。3天后一定还给我，后面还有好多人排队等着看呢。
12: 啊，保证。
11: 我走了。
12: 你也走吧。
11: 哎，
14: 金树，金树，
15: 哎，刚才吴厂长看到那本炼钢的书，怎么那么兴奋啊？
11: 那不是炼钢的书，那是讲苏联英雄保尔的书。我觉得吴厂长就是中国的保尔。
10: 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估计无人不晓。小说的主人公名叫保尔·柯察金，他出生于一户贫苦人家，做过杂役，也干过苦力，在生活中受尽了欺压和虐待，对那些仗势欺人的大老板深恶痛绝。后来在哥哥的影响下，他投身革命，最终因为过度劳累加上旧伤复发，导致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保尔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在病床上进行创作，被人们誉为钢铁般的战士。那么为什么在刚才的那段音频里，女战士会称那位厂长为中国的保尔呢？这个厂长到底是谁呢？小学4年级的辍学生怎么成为了兵工厂里的行家？既无资料也没材料，他究竟靠什么生产出了枪支和弹药？3回负伤，数次濒死，他又为何坚决请求恢复工作？郭伟和您聊聊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吴运铎的故事。

1917年，吴运铎出生在江西安源煤矿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和小说中的保尔一样，他的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富裕。但幸运的是，吴运铎有个开明的老爹，即使节衣缩食，也坚持把他送去读书。在煤矿东区的职工子弟小学，6岁的吴运铎一边读书，一边在儿童团里边担任宣传员。而打小在机器轰鸣声中长大的他，自然而然地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工人，不仅要造机器、开机器，还要管机器。为此，他加倍用功地学习观摩，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谁也没想到，平静的生活在仅仅4年后戛然而止。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大革命失败的余波很快也蔓延到了吴家人赖以生存的小矿场，煤矿陷入半停工的状态，由共产党创办的职工子弟学校也被迫关闭，吴运铎一家一时间是家长失业，孩子失学，原本就过得紧巴的生活现在直接陷入了绝境。为了谋生，小学还没念完的吴运铎便下煤窑做起了学徒，不到3年的时间，他就当上了车间的小师傅。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满足和骄傲。原来平时的工作虽然帮他掌握了许多机器的基本操作，但是对于这些大家伙的工作原理，他却是一知半解。比如发电机为什么会发电？蒸汽机和柴油发动机又为什么能日夜不停地旋转？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虽说从出生到工作，吴运铎的身边就没少过机器，但吃过猪肉和见过猪跑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为了解决这些困惑，吴运铎决定向书本求教。他在车间里找了一个小阁楼，把装机器的破木箱翻过来充当书桌，将这里当作书房兼实验室。他每天都会少吃一顿饭，用省下来的钱换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丛书，在繁重劳动的间隙自学机械知识。后来他还辗转做过电工、钳工、铸工、水泥工，理论知识和实践经历越来越丰富，不过经济状况却没什么改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煤矿举办抗战讲座，吴运铎天天去听课。这些课程为他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后来，他把自己的家也变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他还参加了新华日报发行站的工作，每天一下班就把报纸贴出去，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不久之后，吴运铎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活动。由于自带技工基础，吴运铎被分配到了新四军军部修械所，负责修理枪支、制造子弹。可看似专业对口的工作，对于吴运铎来说却比拿枪上前线更加困难，这又是为什么呢？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吴运铎虽然是工人出身，但对兵工这一行却非常陌生。他当时根本不会修枪，更别说从零开始造炮造子弹了。但他想，既然已经投身革命队伍，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了革命，需要自己干什么，服从命令干什么事就完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于是他在队伍中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仅凭着4年的小学学历，竟然硬生生地啃下了经验设计、机械原理等专业书籍。由于当时缺乏军械制造的相关资料，吴运铎就和战友们四处搜集国外的刊物和简报，再请大学生帮忙翻译。据说因为看不懂洋文，他们甚至曾经把报纸上的电影广告当成是重要的资料收藏了起来。但也正是凭着这样一丝不苟的态度，吴运铎终于对于修枪、造枪

0: 造子弹的事儿越来越精通，成为了新四军兵工厂里的行家。然而掌握基本的知识只是第一步，更让他们头疼的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厂房，甚至连原材料也没有着落。巧妇都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是制造枪弹这样的高难度工作。可是这些还真没有难住吴运铎，他带着战士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从废铁堆里找来切断了的钢轨和道钉，改造车间里的钢凿、钢模和冲床，以长凳和木板为材料，用石磨造出了各种土机器。如果您能够穿越到当时的根据地兵工厂，就会看到堆满新步枪的车间里根本找不到一部像样的机器，放眼望去只有土铸的锻铁炉、木头做的风箱，而吴运铎他们就是用这些生产出了前线所需的一批批武器装备。此外，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像是酒精、火药一类的用于研制子弹的原材料都被严格限制，普通人根本没有大批量获取的渠道。但是吴运铎却发现，咱们身边的日用品中就能够提取到这两样东西，您猜得到是什么吗？没错，就是老白干烧酒和红头火柴。但是您以为解决了原料的问题就万事大吉了吗？还早着呢。当时制造弹头的材料更为稀缺，一般弹头由披甲、铅套和钢芯组成，其中用于制作披甲的铜最难获取。这时就有人尝试把铅融化后注入模型制作成了弹头，并在兵工厂后准备试射。咱们可以再来听听电影《吴运铎》的节选。
1: 他用什么做的弹头啊？
2: 铅。
1: 铅。哎，别打了。为什么？
3: 危险。
1: 危险。
3: 铅的熔点是多少？
1: 铅的熔点是327.502摄氏度，沸点是1740摄氏度，密度是11.3437克/立方厘米。
3: 子弹发射，枪膛的温度是多少？至少是1200度以上。你只考虑了铅的质地准，没有考虑它的熔点。
1: 你松手，再让我试一次。
3: 不行，你是新四军的兵工战士，你要服从命令。
1: 我今天就偏要试一次。
2: 王思汉，把枪放下。
4: 严劲儿，你的枪打不响，脾气还挺大。
3: 走。
2: 王思汉，把枪放下。
1: 王思汉，王思汉，王思汉，我等。
0: 由于铅不耐高温，最后一次试射的时候，子弹直接在枪膛中爆开，包括吴运铎在内的几名战士差点受伤。后来他们想到了化用铜元，也就是清末民初流行的一种铜币的方法，将铜元放在钢模里压成子弹头，再在里面灌上铅，这才终于造出了安全可用的子弹。说到这儿，如果您觉得吴运铎的兵工厂只会制造普通的步枪和子弹，那就太小瞧他们了。怎么着，还有更厉害的？没错，那就是枪榴弹和发射架。这类武器杀伤力很强，对于前线作战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您能想象如此重要的军械研发竟然是从一篇不到300字的武器介绍开始的吗？
5: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6: 发现奥秘，
5: 发现奥秘，
6: 世界，
5: 世界就在眼前。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义。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1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2: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3: 郭伟和您聊聊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故事。据说吴运铎曾在收集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份关于法国布朗德枪榴弹的短文，但是除了夸赞武器有多厉害，文章对于原理和结构根本是只字未提。可是吴运铎还是从一句话中找到了玄机，是什么呢？文中说，枪榴弹是利用步枪发射的一个小型炮弹。就这么不到20个字，却让吴运铎悟到了其中的原理。他以南瓜作为原材料制作出模型，然后在步枪前反复摆弄，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这套武器就像刺刀一样，用的时候装在步枪前面，再在枪膛里推上一颗没有弹头的子弹，扳机一抠，火药燃烧便将前面炮筒里更大的炮弹推射出去，从而达到提升杀伤力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数据参考的情况下，制作枪榴弹其实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仅凭一颗子弹的火药就想将一颗大炮弹轰出去，该用什么材料，采取什么比例，一切都是未知数。但凡有一丁点不合适，没准炮弹就落在自己跟前了。可最终吴运铎和战友们还是成功了。您说这难道不是个奇迹吗？有人说，拥抱风险才能抓住机遇。一批批军械被顺利运往前线的同时，也意味着背后研制他们的人背负着巨大的危险。在兵工厂工作不到10年里，吴运铎3次身受重伤，几乎丧命。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1940年年底，新四军接到指令向长江以北转移，军械所也为北移开始了紧张的准备。而在一次设备检修时，发动机的摇柄突然掉下，砸伤了吴运

0: 的左脚。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脚伤差点要了他的命。由于伤口发炎，他发高烧40多度，踝骨周围的肌肉都腐烂了。医生不得已只好挖去腐肉，而他的踝骨处也因此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大洞，后来不得不拄着双拐走路。第二次负伤是在1941年，这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一年。部队的子弹、炮弹都非常缺乏，一个人只给发5发子弹。为了不让敌人起疑，战士们只好把高粱杆切成和子弹一样长的小段，装到子弹袋里，好让外人看起来啊，我们的子弹是足够的。吴运铎接到任务，率领小分队负责子弹生产。他带着脚伤跑遍了周围的各村各镇，草鞋都磨坏了几十双，终于打听到了在淮河下游可能有一批国民党建造水闸遗留的钢材，正好可以作为建设子弹的重要原材料。在附近乡亲的帮助下，他们终于用渔船把钢材都打捞了上来。子弹厂刚刚投入生产不久，一批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报废迫击炮就被送到了厂里。军部要求吴运铎尽一切努力修好这批炮弹。从没有接触过这类武器的吴运铎只能靠拆卸炮弹来掌握它的构造原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发现只要有引爆的雷拱就能够修复这批炮弹。什么是雷拱呢？说白了就是雷管里装填的烈性炸药。但在当时，村子里哪儿找得到这种东西呀？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旧炮弹中手动提取雷拱。这项工作的原理虽然不难，但是危险系数很高，因为雷拱只要经受轻微的摩擦、撞击或者加热，就会发生爆炸。可以说，这是在拿命在修炮弹了。一天，就在吴运铎小心翼翼地从雷管中提取炸药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一只雷管在他左手里炸开。等到战友们赶到的时候，只见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这次受伤让吴运铎的左手被炸掉了4根手指，左眼也几乎失明，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不醒足足有15天。即使这样，吴运铎醒来的第一件事居然还是往工厂跑。可拖着这样的身体，他又能去哪儿呢？刚出医院门，他就倒在了地上，绷带挣断了，鲜血又重新涌了出来。同志们只能含着眼泪把他抬回病床，但最终还是因为拗不过他，才让他重新返回兵工厂，带着伤指导战士们修复迫击炮。第三次负伤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吴运铎受命参与建设炮弹厂。随着厂房的陆续建成，第一批炮弹也很快生产了出来。这天，吴运铎和厂长吴平洲对刚刚下线的8枚炮弹进行试爆，随着一声声的巨响，炮弹相继爆炸。但是试爆到第7枚的时候，炮弹却迟迟没有炸响。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第7枚炮弹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隐蔽在掩体后的吴平洲和吴运铎十分焦急，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争着去排除故障。就在他们蹲下的瞬间，炮弹突然爆炸，吴平洲和吴运铎被巨大的气浪震得飞了出去。结果吴平洲不幸牺牲，吴运铎也身负重伤，被紧急送到医院。由于物资匮乏，医生只能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从吴运铎身上取出炮弹的碎片。剧烈的疼痛让他整整昏迷了7天7夜。等吴运铎清醒过来，他才知道自己的左手已经被炸断，右腿也被炸残， 仅剩的右眼因为被弹片击伤，面临着彻底失明的危险。可是您知道在此之后他做了什么吗？这位兵工专家不仅没有停下休息，反而把实验室搬到了医院里，为炮弹改良继续努力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多流一滴汗，战士就能少流一滴血。抱着这样的意志，吴运铎在生产一线坚持工作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年末，党组织将他送往苏联治疗眼疾。那么又是因为什么让吴运铎的名字家喻户晓，甚至名扬海外呢？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疗养院里，吴运铎休养了20多天之后才开始接受治疗。此时他的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爆炸造成的损伤，长期红肿流泪，看东西久了就会头昏脑胀。除此之外，他身上大大小小几十处伤口里还有许多炸弹的小铁片没有取出来，如今已经和肌肉长到了一起。腿上的关节因为受伤之后长期被石膏和绷带固定，已经僵化，以至于走起路来都是直的。苏联的政府和人民在了解了吴运铎的事迹之后，都不由得想起了小说里的那名叫保尔·柯察金的主人公，对这位来自中国的钢铁战士肃然起敬。他们派出了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病，经过手术，吴运铎右眼渐渐恢复了视力，腿关节的旧疾也得到了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吴运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应邀参加了莫斯科五一节的红场观礼，还参观了向往已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馆，受到了作者夫人的接见。1950年，他返回祖国，并在兵工厂任职。第二年，吴运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特等劳动模范称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的长篇报道，更是将他“中国的保尔”的称号传遍了神州大地。离休后，他依然心系党的事业，为青少年教育和残疾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1991年，吴运铎病逝，享年74岁。离世前，他立下遗嘱：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也不保存骨灰。英雄至死无言，但历史却从未停止对他们的呼唤。我们很多人都背诵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中的一段话，它也恰当地概括了吴运铎的一生。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13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真的是要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很有烟火气的那个故事。在深圳有一家面包店，面包卖的不贵，但是品种做得很丰富，用料也很好。据说它最普通的一个面包大概卖4块钱。就这样半年之后啊，因为这个店开的相对比较偏远，然后怎么说还是用料足是吧，一直也不敢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原材料，所以呢就濒临倒闭了。哎，干不下去了，不挣钱，一直都在亏。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身边这样的店面有接触过多少，大家手里还有几张已经倒闭了但依然里面存有钱的那个卡哈。然后这家小面包店的老板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啊，结婚了，有一个外国丈夫，当时她也就是从村里出来，然后就凭着自己的一颗想要开一个面包店的这样一个愿心啊，就这样着实干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实在干不下去了，他就哭着跟大家说店要关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请各位拿着你们的卡，里面有多少钱如数退还。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想要诚信闭店的老板，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位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就拍了一条视频，因为他们家小姑娘听说这个面包店要闭了就哭出来了，也是哭出来了，觉得自己没有好面包吃了。就这样经过这个妈妈的一个发条帖子，48小时在她附近住的很多人都来排队买她的面包。就这样一家面包店被救回了，而且第二天当地的这个政府还专门派来了人上门指导，问他你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困难，然后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包括也告诉他其实你可以提前下一些订单来预定，这样你第二天就不会剩下很多，因为也知道你讲诚信不会卖出去的面包已经是放了好几天的。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我们看到了网友的善意，看到了老板的诚信，也看到了政府的帮扶。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特别的暖，很多的人在这样一时候伸出的有爱的手，救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店，而是一个梦想，救的也不只是一个梦想，我想也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感受的是人间最实在的那个人情味儿，帮我们救回那些好像已经失散很久感受不到的真情。我想这就是人间最动人的力量，是吧？我们来听听

这是来自歌手黄莺的一首歌，叫《花间住》。就好像我们走过了花丛边，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种和自然相处的这种松弛感，真好，是吧？我们在花间，我们在和花朵相遇的那一瞬间，就和美好撞了个满怀。就包括我在刚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我再讲一遍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暖意还一直都是在的。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最难的时候老板娘没有想着敷衍跑路，没有想着赖掉大家储蓄卡里的钱，还是老老实实的想要把大家存的每一分钱都好好的退还。这种朴实又踏实的诚信才是格外动人的，是吧？而且我相信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被这种普通人之间最纯粹的一份感情所打动。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十四点八万亿

0: 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九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十五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6: 每个人的弦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都是在平凡生活里面奔波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谋生的不容易，你挣钱不容易，他开店也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这样彼此体谅。面包店有他的难处，那我们就帮一把。你看，没有太多理由，对吗？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我还记得在这个消息的最后，有一个网友还跟帖说，我做了10年的烘焙，我知道这种私家小厨房用的那一个面粉是最奢华的一款，就是价格最贵的。他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做自己，一直坚持面包的品质，所以有了口碑。当他有难处的时候，大家都来帮他。我想在这个善意的背后，可能我们也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记得之前我在上生命哲学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德、仁、势、才。德，什么是德？利他无所求。那你做了这样一个人之后，你就会汇聚来更多的人，和你同路的人，欣赏你的人，那成为你的伙伴。对于像刚才这个故事里，那可能就是很多想要储值在这家面包店的普通的人，成为了他的看好者，对吗？好，德、仁、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事啊。他做面包，我来品尝面包，我们就这样享受着世间万物，世间这种谷物的滋养，最后才会是财。所以我一直在想，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循环当中，德、仁、势、才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出发点取决于最初的那个德。我们从哪里出发，可能也决定

0: 我最后的那个彩到底有多少，是吧？今天来听一听中国风，你喜欢吗？
1: 浪子买了马，入定菩提古刹。六零的九台列官，醉春河下。

这是来自王敬轩的一首《忘忧声》。嗯，我想这种古典的唱腔和现代情绪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讲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特别的自然。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对于这种古风歌曲，对于这样很有中国风韵味的歌曲，就是可以这样无缝链接的，因为这其中有我们喜欢的那种音乐里的温润，有我们喜欢的那种东方人特有的惆怅跟释然。这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在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挑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风的作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有人私信给我说没太听明白刚才我说的德、仁、士、才，那我先要说这四个字哈，德，德行的德啊，仁就是人民的仁，事事情的事，财是财富的财。这个其实最早不是我说的，是在中庸当中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而且大学里也说过，德者本也啊，才者末也，就是德行是一切的根本。然后你有了德行之后，一定会得到你应有的地位，包括你的财富，包括你的名声，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获。你行事有品，你待人以诚，那身边自然吸引来的就是和你真心一路同行的人。那你像刚才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一样，守得住底线，包括在最难的时候也要想到我不能去坑了别人，那这个时候你的事业才会越做越稳，路才会越走越宽，再接下来你才能够日子会好好待你，你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善意和馈赠，你说呢？

加上了京剧的唱腔啊，也确实是。这个女生叫郭潇，她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是有着那种梅派青衣的感觉哈。那王苏龙是那个男生，他们共同带来了这一首《为了美好》，就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哈。国粹啊，京剧跟我们的流行音乐有了一场双向奔赴的感觉。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碰撞吗？

0: 来了来了。
1: 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

0: 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温暖待人。我们在这里感受着国风的那种古韵和新意之间的碰撞。我一直在想哈，我们啊，很多朋友喜欢中国风，可能都不是心血来潮，都不是只是说从一首歌里开始的那种喜欢，就是一直以来的那种审美的偏爱。我觉得这样一种偏爱是大家能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去找到我们的文化归属感。可能说到文化归属感这五个字有一点偏大偏沉重哈，那我就想说，很多中国风的歌曲我们在当中是能看见的，你会看见江南的风雨，你会看见大漠的辽阔。总之，我觉得在中国风的歌里面是有千里江山的感觉的，而且在中国风歌曲的底色当中，情怀一直都在。就包括我们听像刚才这样京剧的一些杂糅的国风歌曲，就是哎，你会觉得即便是到了现在，你一听见他你就会心生好感，你就会满心的动容，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脚下的大地呀，是吧，唱的就是我们传统啊，它里面有我们中国人的含蓄，我们的深沉，我们的温柔和大气。这份喜欢也希望可以引发你今天的共鸣。一人过秦关。

0: 戴荃给我们唱了中国人面对情感的那份隐忍和勇敢。
1: 而你却无言，无言道一句

虽然是一人过情关哈，我当时我相信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人间情长，山河辽阔，还有家国的胸襟。

很厚重，很轻盈，你是不是能体会到人文的那份温暖和深情呢？加入了少数民族音乐的独有韵味，这当中又有音乐里的中式山水的清雅意境。我们看见了青山，听见了绿水。这是来自一位戏曲演员李云霄和歌手王铮亮共同带来的《山水杏林》，我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带来了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

0: 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一本啊，我最近刚刚看完，而且我觉得很好看的书。这本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它的名字叫《甄士隐》啊。我们来说说康熙和他的亲人们，主要说说康熙和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禛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啊。
4: 对对对。
3: 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4: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3: 嗯，杨征老师非常用心，从实录中截取了两年哈，这两年其实对于康熙很重要，也很糟心的两年。
4: 对 对, 对，所以您看我选举的史料，一个是《清实录》，再有一个是朝鲜王朝等于朝鲜的这个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它应该叫。所以这两个实录当中呢，就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观点，我们都可以摆一下。所以这个废太子的历程大概是从康熙47年开始。康熙47年啊，这年大概阴历的5、6月份，康熙就要按例惯例，他要巡幸塞北，然后到避暑山庄啊，就要去这个等于是游猎，所以带着一批人。我这里边发现一个细节，老四没去
3: 啊。对，老四好像留下了。
4: 对，有没有可能是后来就是像您说的改过，就是我把我当成一个局外人，
3: 就是我完全剥离出来。
4: 对对对，所以我有不在场证明，就为什么当时太子都被废了，你作为这么一个仁义的人，你不为你二哥说说？因为我不在呀。就是、
3: 对，其实你看啊，他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康熙废除与正史虚构》，
4: 对对对 对, 对，
3: 就是我们的实录啊，是官方修订的，
4: 官方修的，
3: 是谁修的？是雍正修的。
4: 对，
3: 那雍正登基了之后，本来他就有面对巨大的这种继位的谜团，
4: 对，
3: 他肯定要撇清很多东西嘛。
4: 哎，
3: 也确实是，就是传教士的视角和我们《清实录》有很多是对不上的，
4: 对不上的。所以就是说，您看康熙活着的时候，他可不敢的。当然现在康熙已经没了，那就是怎么都行了。
3: 我就说了算了。
4: 康熙活着的时候有一个例子的，就是废完胤禛之后，康熙亲自就给那几个衙门下令，你们查查你们的文件里有没有太子私自改的。
3: 哦，
4: 大家挨班查，
3: 就他有没有太子改的，
4: 太子改的没经我同意的，我没看过的。然后所有人汇报说皇上没有。康熙这时候非常得意的说，我谅他也不敢。
3: 就正史其实也一直是在被虚构的。
4: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一段我们有可能是为了保留，就是意思说你看没人敢篡改嘛。
3: 嗯，
4: 哎，其实这段觉得对我有利，我可能就留下了。
3: 对，
4: 就是这样。
3: 对，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当时的人想让后人看到的。
4: 对对对，
3: 所以他经过一些选择。
4: 我在读这个《清实录》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感受啊，就是您看《乾隆实录》的时候，基本上每天干什么了记得特清楚。康熙实录尤其是太子被废这一段，一个月最少的时候才10几条，
3: 就是肯定是改过，
4: 肯定是改过，应该有些天的可能是整片删的。
3: 而且就是关于他和太子之间，或者是他和这个老三之间。
4: 对，
3: 其实老三是比较优秀的
4: 啊。对，老三是等于是各方面的修养都非常棒。
3: 对，老三最后也背了锅啊。这里面其实
4: 对对对，
3: 哎呀，你仔细读读这本书，你发现原来这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4: 对，而且有一条我觉得跟大家真的要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次康熙啊跟这几个大臣去讨论太子被废了嘛，我把我剩下几个儿子挨班给你们介绍介绍。
3: 对呀、
4: 啊、哎说到老四，他说了这么一句，他
3: 说
4: 皇四子啊，他这个人啊其实从小也是挺老实的，挺乖的一个孩子，唯独一点他有点喜怒不定。哎，这一点被记录下来了。为什么没删呢？是因为后边一段您越读越有意思，是说后来啊雍亲王听见了这四个字不好听，他就亲自去请旨，他说今臣年逾30，我请皇父洞见。皇上，亲爹，您明察一下。您说我喜怒不定，
3: 我都30好几了，
4: 关系臣之生平，这要传出去，我这以后怎么做人呢？所以，仰恳圣慈，我就求求您了。

0: 一不小心说的，
1: 嗯，
0: 无非一家勉励之意，就是我就想敲打敲打你，让你更加进步一下。
1: 嗯，
0: 此语不必记载。
1: 嗯，
0: 然后这段您就明显感觉应该是经过加工。看我当了皇上，我也是这样，我就一阵性情的人。
1: 对，
0: 哎，
1: 而且我就是不想和他们掺和这事儿，
0: 是
1: 吧？我就在局外看着，
0: 对对，
1: 我没有什么什么夺嫡之心。
0: 对，基本上您看《康熙实录》留下来的关于雍亲王的记载，基本上他都是局外人，
1: 嗯，
0: 局外人居多。但是偶然站出过两回，哎，这两回站得特别是时候。
1: 实际上哈，就是你看这本书，它开篇是有一个，一个道士做法，
0: 哦，
1: 就是给这个太子镇眼，
0: 哦，
1: 就是镇眼这个事儿，我们今天说这鬼呀，啊，神儿，啊，
0: 对对，大家都可能不太信，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孙立天啊，
0: 嗯，
1: 他就是在书中反复提醒，
0: 嗯，
1: 读者，就是你不要以金夺骨。
0: 哦，
1: 今天我们觉得这事儿鬼呀，啊，神儿的
0: 封
1: 建迷信，
0: 对对对。
1: 但是在明清时期，这个事儿，
0: 嗯，
1: 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0: 哎，
1: 因为在明和清的法律中都有明文规定。
0: 哦，
1: 如果你用镇眼之法。啊，你又画符了，又害人，谋财害命，你是要按死刑判的。
0: 哦，您看，这还真
1: 就是他们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
0: 是是是。
1: 所以说，康熙他在前言中有一段，
0: 是是，
1: 这个是纪里安记的，在北京记事里记了这么一段，
0: 嗯，
1: 他在前言中这么写的，他说。
0: 嗯，
1: 1708年，
0: 嗯，
1: 12月4号，
0: 嗯，
1: 这已经太子已经被废了啊，
0: 废了，
1: 废了，
0: 嗯。
1: 然后康熙皇帝一从北京城南郊的南院回到宫中，
0: 嗯，
1: 太监立马通知在内廷养心殿附近制药管理乐器的传教士都早点退开。
0: 哦，
1: 被废的太子允仍要奉诏与康熙会面，地点就在养心殿。这是太子在10月17号宣布被废并遭圈禁之后，父子两人第一次见面。
0: 这跟实录能印证。
1: 傍晚时分，废太子被带到养心殿外的院子中等候。根据传教士得知的消息，康熙父子二人的见面是戏剧性的，只有泪水和抽泣，都说不出话来。紧接着喇嘛就来到了现场，开始做法事为二人驱魔。魔先被驱赶到康熙和太子的衣服上，然后再从衣服上驱赶到驴的身上，最后通过鞭打驴把这个魔驱赶出去了。
0: 您看看实录里只说康熙说我召见过其他皇子了，我要把太子也见一面，见一面说我们俩该说的都说了，我以后还会跟他见面的，没了。
1: 这俩为啥涕泪横流呢？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康熙觉得他冤枉太子了。
0: 是是是，
1: 就是别人给扎了小人，给我这大儿子扎了小人，所以才导致他做了很多出轨的行为，比如说在帐篷外头扒门缝，要看我，要对我怎么样，这都是他被镇眼了，你知道吗？
0: 您看这事儿跟老四其实没多大关系，
1: 但是最先捅出来的啊，
0: 指向大阿哥，最先老三捅出来的嘛。我跟您说说，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康熙啊自个儿说的。他说呀，我最近观察这太子什么情况，跟鬼片似的，忽起忽坐，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躺下，言语失常，说的不是人话，
1: 吃什么东西不知道饱，
0: 时见鬼魅不安寝，
1: 哦，
0: 见了鬼了，就这种感觉，屡迁其居，
1: 嗯，
0: 今儿住这儿，明儿住这儿，老店换地儿住，
1: 哦，
0: 但饭7-8碗。
1: 对，就是吃的特别多嘛，
0: 啊，
1: 不知道饱，
0: 特别多，上不知饱，吃了7-8碗饭了，还吃啊，吃了都有点邪乎。
1: 就这人有点不正常，
0: 哎，
1: 极其不正常。
0: 对，饮酒20-30觶，一觶就是一杯，20-30杯，
1: 觥筹交错，
0: 咕咚喝进去，不见醉，
1: 嗯。
0: 皇上就觉得这事儿啊，哎，有点感觉不太对。
1: 嗯，
0: 而且后来实录当中您。随处可见，康熙就觉得，哎呀，太子住的地儿也不好啊，什么你们这帮人都给他施法了，这些话都留下来了，
1: 嗯，
0: 因为这些话是直指大阿哥跟三阿哥的，
1: 嗯，
0: 这其实有利，
1: 嗯，对，是您实录上记载是谁把这事儿捅出来的，
0: 是康熙说的这些话，是捅出来的是三阿哥。
1: 但实际上最早点燃夺嫡战火的，
0: 嗯，
1: 捅出来的是这个皇四子，嗯，这传教士
0: 说的就不一样，
1: 是雍正捅出来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事儿他还被责打过，被康熙责打过，
0: 哦，
1: 但实录上就是把这个事儿安到了14阿哥身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一本啊，我最近刚刚看完，而且我觉得很好看的书。这本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它的名字叫《甄士隐》啊。我们来说说康熙和他的亲人们。
4: 实录也有一部分责答，但是跟您说的事儿都不太一样。实录是康熙贬老八。说老八要被拘禁，他现在居心叵测，我要把他抓起来。然后这时候老十四站出来说了一句什么呢？八哥不至于，我替他做保人。

0: 康熙说，你们就是结党，抽出一把刀就奔这个老十字砍过去，多亏五阿哥胤禛死死地抱住了父皇的大腿，一边哭一边喊，父皇您就饶了我的十四弟了，这才最后这事儿算了了。而且这件事情被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完全的复原了，
1: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0: 是是
1: 是康熙抽出宝剑了，是
0: 吧？所以您看又有一个说法嘛，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而且关于这个八阿哥啊，就是当时废了太子之后，所有的人都力挺八阿哥，
0: 是，
1: 但是这个实录中记载，就是八阿哥好像母亲身份比较低微。
0: 用康熙原话说的是，其母乃辛者库贱妇，就用的这么惨的词儿。
1: 但实际上哈，实际上其实八阿哥确实是就很优异
0: 的
1: 这么
0: 一
1: 个
0: 人。因为康熙的皇，咱们就这么说，他的皇子没一个不优秀的。
1: 对，非常优秀，而且他还是相对于其他皇子，他要更优秀的这么一个人。太子被废之后，其实所有的人都不觉得他能再复立起来，所以这些人就转而去
0: 一边倒，
1: 一边倒去支持谁呢？这时候所有的群臣其实眼睛都是雪亮的，谁最好？八阿哥最好，所以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八阿哥家里头已经是门庭若市了。他和雍正家还挨着吗？
0: 啊，对，他们俩
1: 雍正他俩的园子挨着。
0: 啊，雍正说：“哟，来这么哦，不是看我的。”
1: 对，他俩关系原来还挺好的。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导向就是皇八子了，都支持他。
0: 对，
1: 所以他要求复立太子的时候，大家已经无法再回头了，因为你已经投向皇八子了。这时候你再回头，他要再被复起来，他能再支持你吗？
0: 您看看吧，实录当中对这段那是真有相关的，而且实录当中还记载了为什么太子跟老八有仇。
1: 有啥仇？
0: 康熙自己说的，说我给你们讲一讲，我这老二跟老八有什么仇呢？是当年啊，这个老八他呀说了这么一段话，他参了一个御史，修大高殿的事儿啊，然后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人家是御史，如果有罪也得是我考虑再三我才治啊，你怎么能擅自参这个御史呢？老二站出来了，说八弟这个绝对不是本意，一定是他的奶妈的丈夫撺掇的。
1: 奶妈的丈夫，
0: 就是等对对，这没法说不能叫干爹，这个，所以奶妈的丈夫，那您想皇子跟自个儿奶妈关系很近呢，
1: 那当然如母，
0: 你参那就行了，咱们俩今儿就结梁子了。所以康熙说他们哥俩是从那时候开始俩人就不对付。哎，到是后来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就等于把太子废掉以后，康熙曾经把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咱们呀商量一事儿，你们呀，你看我这么多儿子呢，太子已经废了，
1: 你们再选选，
0: 你们选一个，但是我有俩要求。第一个大哥，差点意思，那太子刚没被废几天，他就跟我说，哎，父皇，您要想干一些非常之事，可以不必出自您之手，
1: 就是我可以把这儿子，
0: 对，
1: 您这儿子我给您灭了，
0: 我给您灭了，这家伙哥哥能灭自个儿弟弟，这太狠了，大哥算了，您不能选啊。还有一个要求，马齐就别来了，特意点出来，勿令马齐御之，剩下的你们自己选，写条，哎，说上来，你们说谁我就从你们，听你们的，
1: 就是，
0: 但是提了一个要求，你们在商量的时候不能互相沾顾，你们别互相看，
1: 你别通气儿，
0: 你别对眼儿，用眼睛，老几你就能看出来，你们别有探听，不行，
1: 回去自己写自己的，
0: 自个儿写自个儿了，收上来一看，全写八阿哥，
1: 非常同意。
0: 康熙一拍桌子，刚才说的不算了，你们这结党营私，所以把老八这事儿，他又跟群臣面前把老八骂了一顿。这是咱们的官方实录一个记载，
1: 就是这是雍正审完之后的，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八阿哥非常的优秀，
0: 是是是。
1: 你看这个书的历史走向，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康熙真的是要立皇十四子，因为康熙对儿子的这个要求啊，你看他培养这个二阿哥胤禛的时候，也是这孩子要文武兼备啊，
0: 他要上体育课，
1: 对，他必须得能上骑马打仗的这种，
0: 对。
1: 但是他这个儿子里八阿哥的一个唯一的短板就是他不行，骑射不行，
0: 您看
1: 体育比较差，
0: 对，好，
1: 比较差啊，
0: 就是等于文科就比较文化课比较行，
1: 是个文化生，
0: 您看
1: 他体育这头不灵，
0: 哎，是是是，
1: 但是他也没有老四那么不灵，
0: 哟，老四更差，
1: 我对这么比起来，就是这里头最差的就是皇四子，
0: 哎呦呵，
1: 所以他就一开始他就没漏这个，就是对于八阿哥为什么不能即位这件事情，就是康熙是怎么想的，他体育不好这件事就不能说，如果说了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我爸就是说弄立个体育好的，结果我体育最不好，我怎么被上去了？所以这段他就被给他篡改了，就是从传教士的这个角度记录的啊，
0: 对，
1: 他就没提这茬。

0: 西德士可能老八没看过这记载，老八要看过，他大概其实能看明白的，因为八爷党里头老九会拉丁文。
1: 但是这个东西，他当时这祭礼安写完之后，就交给教皇了，
0: 直接寄出去了。
1: 对，就在这个教廷雪藏了300年，没有人再看了。而且后来的学者，他就研究清史的，可能他也不懂拉丁文。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您看，这等于是最一手的档案。
1: 就是他前面呢，就是这整个这用这一章的内容去写北京记事为什么是客观的，
0: 是
1: 因为传教士在康熙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0: 对对对，
1: 他能行走于内廷，
0: 对，
1: 他又没有必要去取悦谁，他这个记录他没有想到将来要给谁看，
0: 对对，
1: 是吧，他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比如说我这个马上就要给下一任皇帝看嘛，他要什么，他没有张廷玉的那个压力
0: 啊，有些可能就是我私人日记，
1: 对，就是我
0: 看
1: 着啥我就写着啥，
0: 对，所以您看在那个康熙年间有一个传教士写的对养心殿的最真实的记录，就您我们就能根据那个复原康熙时候养心殿什么样，
1: 对，所以他这里头我就看完之后你还真是挺大跌眼镜的、哎，刚才你看杨老师还说一个、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这马奇不要来
0: 啊，对对，马奇对
1: 对，就历史上确实你看我发了那个视频号、有的就是北京档案馆的一个老师给我发好长，说你这个马奇这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啊、
0: 是是是
1: 啊、那个这么写呀、其实清史录中没有这么记载呀、我就没有跟他细致的解释，我说这个老师他是根据北京记事写的，
0: 对，
1: 就当年呢都推举皇八子嘛，
0: 对，
1: 就是马奇是力挺皇八子的，马奇也是就是满臣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大臣、
0: 关键我们得把马奇的身份交代一下，
1: 他和康熙后其实之前关系很好的，
0: 是是是、
1: 您介绍一下，
0: 其实马奇不姓马、您得
1: 不姓马，
0: 人家马奇姓富察，
1: 对，富察，
0: 这是康乾隆原配皇后富察皇后的伯父，
1: 大爷，
0: 亲伯父，对对对、所以您看他跟清朝皇室其实走得很近的，所以这马奇啊是这样，就是您在视频号里说的，他其实朝鲜实录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他叫欧叶马奇，
1: 欧就是殴打，叶就是拽倒的叶、
0: 对对对，
1: 叶地长裙的叶，
0: 咱光说欧叶你还以为咱比一个两个手指，欧叶，对，
1: 去给点赞的，这
0: 点赞不是、他其实就是拽打了一下、这个其实啊我还特意搜了一下，就是您这本书当中的英文记载
1: 啊、
0: 这英文这一段他这么说的，我能念英文、
1: 当然
0: 我
1: 们的
0: 英
1: 语老师必须念英文啊
0: 所以他英文这么说的，
1: 来伦敦音啊
0: The emperor flew into a rage in the full court, struck 马奇 with his fist，这段就是什么呢，那简直就是皇帝出于愤怒了， struck 就是 strike 的过去式嘛、就是打，
1: 就上去一拳，
0: with his fist 用拳头、光就一下啊， and knocked him to the ground 打地躺地了、
1: 打一大趔趄，
0: 这哪是欧耶，这简直太暴力了，
1: 对，就上去
0: 一拳
1: 干倒、
0: 对，所以 in front of all the ministers and imperial princes， 在场的人记录了所有的大臣和皇子，我
1: 就是这是气急了，
0: 气急了，
1: 就康熙我怎么劝没用是吗，
0: 没用，
1: 你就立皇八子，我就想复立，
0: 走你来了一下
1: 没啥可说，直接动手了，
0: 对对，直接动手了所以你看这段其实记载的相当的详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我是主持人许可，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跟李哥老师聊一聊，现在 AI 短剧我们看到低成本哈，而且特别高的效率，那可谓是快速崛起。那李老师，您认为哈，真人演员失业潮会不会持续加剧呢？还是说行业很快会找到新的平衡呢？
8: 我们看看 AI 短剧啊，同质化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有技术的限制，也有资本逐利心态的这种作用，这是两者之间共同作用导致的一个 AI 短剧同质化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从技术层面来看，它的原因就是当前 AI 生产的内容啊，它是高度依赖现有的数据的训练啊，大多都在复刻一些爆款短剧的这种剧情框架、人物设定，所以它缺乏原创的能力啊，导致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这种短剧内容反复出现。那么人脸的生成这方面呢，又受到 AI 算法的限制，它难以打造出很有不同辨识度的各个不同的角色。那这种千篇一律的五官组合，就让观众难以记住角色的这种特征啊，而演技生成呢，又停留在表面表情的这种啊简单的模仿，无法传递人物内心的这种复杂的情绪，所以这种全程面瘫式的表演，它很难引发观众的共情，也很难啊导致这种生产质量的提升。这是从技术层面。那从那个市场层面来看呢，就是资本啊，资本的这种逐利性啊，加剧了这种 AI 短剧同质化的困境。因为 AI 短剧的核心优势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低成本高效率啊，所以现在不少的 AI 短剧的创作者为了追求快速变现，放弃原创的这种打磨啊。因为为什么要放弃呢？因为打磨是需要时间的啊，它需要快速变现，它就等不了这个时间。然后呢，直接套用现成的模板来批量的进行生产，这恰恰是 AI 短剧的一个特长。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特长导致的结果，就是必然会导致大量劣质同质化的短剧内容涌入了市场啊。目前呢，近 70% 的 AI 短剧的剧情啊是高度相似的， 60% 的 AI 角色在人脸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雷同现象。那么这种流水线式的这个 AI 短剧生产，让观众在短时间内接触了大量的重复内容，那必然会导致审美的疲劳。所以现在不少网友就反馈或者叫吐槽啊，看一集 AI 短剧就知道它大概的内容走向和最终的结局，所有的 AI 脸都长得是一个模样啊。所以这种啊情况已经导致部分的 AI 短剧的内容的完播率啊复播率正在不断的出现下滑。那么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还是市场层面来看， AI 短剧出现的这种啊同质化的内容确实是让大家都很不满意的，对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也是很不利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 AI 短剧就会一直深陷于这种质量滑坡的泥潭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也不一定是的啊。因为从长期来看啊，市场的规律啊，以技术的迭代会必然倒逼着短剧行业来突破这种同质化的困局的。一方面啊，就是观众的这种审美的需求会不断的升级啊，当同质化的内容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时候呢，市场就自然会淘汰这种劣质的内容，倒逼这些短剧的创作者必然投入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那些原创，挖掘出差异化的题材啊，打造那些有辨识度的新角色。那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部分的短剧创作者正在尝试的将 AI 和现实题材两者结合在一起，打破那种爽文 套路，融入真实的生活场景，以此来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市场的这种接受。另一方面呢，就是在 AI 技术这方面的迭代也会在解决短剧同质化这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啊，因为随着 AI 算法的升级啊，现在人脸的生成已经更加具有个性化了啊，它能够打造出有独特气质的不同角色啊，而演技的生成也将突破那些机械的模仿啊，融入更多的情感细节，还原或者尽可能的还原类似于真人表演的那种细腻程度啊。同时呢 ，AI 和真人两者之间的深度融合也将实现一种 AI 负责技术执行，真人负责创意策划的这种新的合作模式，让 AI 成为啊辅助的工具，而不是短剧内容生产的唯一主体或者说重要的主体啊。这就从根源上能够提升短剧内容的原创性和生产的质量。此外我们还看到啊，就是国家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这种监管的规范也在推动了 AI 短剧在质量这方面的提升，因为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啊，相关的监管政策也在逐步的这种不断推出不断完善，那这种情形就对短剧内容的原创性和质量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也会进一步的遏制啊劣质的同质化的短剧内容的这种野蛮的生长。在未来呢 ,AI 短剧的竞争啊大概率会从现在的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啊，只有那些深耕原创内容打造差异化内容才能摆脱

0: 短剧的这种审美疲劳的困境，也才能会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所以从以上的这些情况来看啊，短期目前虽然 AI 短剧的同质化会导致它质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波动，引发了观众的审美疲劳，但是从长期的这种视角来看啊，无论是市场的倒逼、技术的迭代，还是监管部门的这种监管规范，必然会推动这个行业不断的进行转型升级。所以 AI 短剧不会由于同质化走向衰落，反而会在目前的这种同质化的困局之中啊，通过提升内容质量，找到以观众审美需求的新的契合点，从而实现这个行业可持续性的发展。
1: 那 AI 的演员啊，数字人拍戏，它是没有版权的，肖像啊、片酬纠纷这都没有。那这会不会彻底颠覆整个影视短剧产业链的一个规则呢？
0: 目前在影视界啊，或者是在短剧制作这方面啊，AI 演员和数字人的出现确实是一个新的现象，也会由于这个新的现象，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那么现在说到 AI 演员和数字人的时候啊，它主要有一个大优势叫"三无"优势啊，所谓的"三无"就是它无版权争议啊，无肖像权的纠纷啊，无片酬成本，这样一个"三无"优势啊，这个是 AI 演员和数字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啊。那么这个新的优势啊，确实正在快速的渗透到整个影视短剧的行业啊，也由于这个渗透啊，导致了这个行业产业链成本结构和利益分配逻辑的这种重构啊，但是这种重构的现象会不会意味着彻底颠覆现在影视剧所有产业链的规则呢？啊，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啊，从 AI 演员这方面的出现带来的变化来看，它确实有一些新意啊，有些新的这种影响啊，它主要体现在这种所谓的无纠纷的优势啊。是跟传统短剧的制作这方面所形成的比较性的优势。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我是主持人许可，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跟李哥老师聊一聊，现在 AI 短剧我们看到低成本哈，而且特别高的效率，那可谓是快速崛起。那李老师，您认为哈，真人演员失业潮会不会持续加剧呢？还是说行业很快会找到新？

0: 的平衡了。
1: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传统短剧产业链中啊，演员片酬的这种数额占整个一部短剧制作成本的几乎是一半左右啊，甚至随着有些大牌角色、知名演员的这种加入的话，这个演员片酬所在总的一部单剧制作成本中的比例还要更高，而且呢，还容易出现版权啊、肖像权这方面的纠纷。但是呢，现在 AI 演员就可以通过算法生成一个专属的形象，那这种专属的形象，它是无需支付片酬的，也无需担心后期的这种肖像的侵权的。那么这个特征啊，就彻底规避了这个行业以往存在的这个痛点啊。所以这个新的变化，带动了资本快速的向 AI 短剧来进行倾斜啊，倒逼整个影视剧产业链的资金流向从演员和场地转向了算力和后期。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也改变了影视剧短剧传统的制作模式的这种成本结构啊，让更多的中小制作团队得以用低成本来进入这个领域，进入这个行业啊，打破了以往头部公司对资源的这种垄断。同时啊，这种 AI 演员无纠纷的这种优势也引发了产业链角色这方面的连锁调整啊。这种连锁调整就出现在了比如说传统短剧的艺人经纪、版权代理等等相关的岗位上啊，由于 AI 演员的普及而面临着收缩。另外呢，部分的经纪公司现在不得不由此开始转型布局那些 AI 数字人的孵化。同时呢，编剧的角色却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关键而重要了。原因就是 AI 现在普遍缺乏原创的能力啊，人物的设计和情感的表达等等，这些核心的职能现在都集中到了编剧的身上啊，以至于甚至出现了这个圈子里有一种呼声，就是取消 AI 剧的导演，就是导演不必要了，但是编剧却不可或缺，因为它兼顾了许多新的职能。那么这种啊，这个短剧产业链角色的这种重构，就让这个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啊，从艺人的资源转向了技术与创意这方面啊，原有规则中的利益分配、角色定位都面临着这种重构现象。但是 AI 啊，演员的这种无纠纷的一种优势啊，还不足以彻底颠覆整个产业链的规则。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个 AI 演员这个优势，它存在着明显的这种边界感。这种边界感一方面体现在 AI 演员目前还无法复刻真人表演的这种情感的深度和即兴的创造能力，也难以胜任现实题材和情感题材等等需要细腻共情的这些内容，而这类内容恰恰是短剧市场的核心需求之一。所以真人演员的不可替代性啊，决定了原有有关于艺人相关的这种规则不可能被完全的抛弃。另一方面的边界就体现在啊，这种所谓的 AI 演员无纠纷啊，它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或者说一种错觉。随着这种监管的这种完善， AI 演员的这种边界啊，版权这方面的边界也会逐步的啊得到进一步的清晰化。目前我们看到啊，广电总局已经开展了 AI 魔改的专项治理，要求 AI 生产的内容啊必须有明确的标识啊，未来 AI 形象的训练数据版权、生成内容版权等等规则将会逐步的建立。所以它 AI 演员它这个出现，它并不是真正的那种无纠纷啊。那么此外呢，关于短剧产业链的这种核心的逻辑啊，比如说内容为王、受众导向这两点从来没有改变过啊。AI 演员这个概念的出现只是降低了制作的门槛，减少了一些纠纷，但是它无法替代优质内容的这种创作和传播啊，所以无论是 AI 短剧还是真人短剧，最终都是需要满足全年龄观众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个核心规则就决定了啊，影视短剧的产业链不会被技术彻底的颠覆，而是会适配啊，像数字演员这种新技术的发展啊，升级原有的一些规则，比如原有规则中有一些可能不适应了，那可以进行修改进行升级，但不会完全的替代。所以现在的真人演员可以通过授权数字分身来获取更多的收益， 形成真人。

0: 人加 AI 这种双轨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保留了真人的优势，又能借助 AI 来降低一些纠纷和制作的成本啊。所以从这些情况的变化来看，AI 演员的这种所谓的无纠纷的优势啊，确实会深刻的重构短剧产业链的这种成本结构、角色定位和利益分配，也推动原有的一些规则不适应的地方进行改造升级。但是它不会彻底的颠覆整个产业链的体系。未来产业链将会在 AI 技术与真人创作这两者形成的新的平衡中，建立起一个 AI 主要是负责标准化的环节，而真人主要是主导核心创意这样一种新的这种规则。那这种规则呢，就会兼顾着效率与质量、创新与合规实现这个行业更可持续、更可稳定的发展。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特别感谢咱们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收听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话题呢，每个人啊都会关心，因为就是养老的话题啊。说到养老，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啊第一反应就是那是老年人的事情，还早着呢。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东莞虽然是全国闻名的年轻城市，但是呢老龄化问题呢也会来到面前，我们要未雨绸缪啊，去做一些准备。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东莞的养老服务主要是覆盖了4万失能和半失能啊等等困难的群体啊，而面向近90万中等收入老年群体的普惠型的养老服务呢，供给啊是明显不足的。那么什么叫做普惠型养老呢？简单说啊，就是价格能接受，服务找得到，质量靠得住的养老服务。93学社东莞市委会啊，经过深入的调研，走访了苏州还有深圳啊等等先进城市，形成了一份调研报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提案方93学社以及呢4个相关职能部门的代表啊，一起来探讨一下东莞如何抓住银发经济的机遇，大力的发展普惠型的养老产业。那现在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6位嘉宾啊。那么先介绍两边呢，这是提案方的代表哈、张涵芝是93学社东莞市委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好，张主任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还有呢，93学社城建与环保专委会的委员，也是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谢江啊，谢委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谢江。
4: 好嘞，那我们也请来了4个职能部门的代表啊。那这位呢是东莞市发改局人口统筹与社会发展科的4级调研员叶慧敏。好，叶处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还有呢是民政局老龄工作与养老服务科的科长，4级调研员李伟峰。好，李处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还有市卫健局家庭发展与老龄健康科的科长陈文峰，陈科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4: 好，还有呢是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的2级主任科员王艳琴，王科您好。
10: 您好，大家好。
4: 哎，好嘞。那么今天啊，我们直播间呢真的是济济一堂啊， 六个位置全部都坐满了，六位嘉宾啊。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养老这个话题啊，这个也是我个人很关注的话题，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可见它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好，那么这样子哈，首先呢咱们还是先请我们提案方这边呢来介绍一下提案的相关情况哈。那我想先请张主任来介绍一下我们九三学社为什么会选择普惠型养老产业作为今年的重点调研的课题呢。在这个调研启动之初啊，那么你们最想搞清楚的问题是什么呢？
5: 大家好，我们选择普惠型养老产业这个课题，主要是考虑到三个方面。一是呢，养老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虽然东莞是年轻的城市，但是年轻人也背负着父母的养老压力，老龄化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我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了90万人，然后政府兜底保障呢，主要是针对于40万的一个困难群体，还有近90万人的老年群体的普惠养老服务的供给还有一些存在不足。第二个是呢，考虑到银发经济的一个发展，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当前大约有7万亿，2035年呢预计当达到了30万亿，市场潜力非常大。普惠养老产业呢，涉及到了有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养老医疗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呢都是银发经济的组成部分。发展普惠养老的产业呢，有利于我们银发经济的一个发展。三是呢，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一个需要。城市发展的根基在人，随着百万英才惠南粤政策的推进，我市人才净流入盛况空前。就最新的一个2025年的人口数据，我们东莞市流入了20多万人的常住人口，

0: 有，提供这些那个普惠性的养老服务。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就去深入的去苏州和深圳等先进地方去吸取先进经验，希望能结合我们东莞的实际，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一个建议。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1: 嗯，好的，谢谢张主任。如果啊，简单的来概括一下的话呢，大概就是说，养老这个问题呢，它既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遇，而且呢，作为福利哈，那它也代表了城市的形象哈，所以呢，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啊，你们就去做了一个很深入的调研。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啊，这次调研你们也走访了市内的养老服务机构，而且还专门去了苏州啊、深圳啊这些地方，那能不能够用几个最来概括你们的发现？比方说，最令人担忧的数据是什么？最触动人心的场景是什么？最大的落差又是什么呢？来，请回答。
2: 我们在做了充分调研之后呢，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三个最吧。最担忧的数据，第一个就是目前东莞大概有41万户籍老人，92万老年人，但是普惠型供给大概有88万的服务缺口。目前呢，大部分护理员的月薪也是偏低的，大约是一个月4500块左右。更重要的是它的年流失率很大，超25%，平均4个人要流失一个。尤其是年轻人才的流失是特别严重的。那么另外呢，这个护理员中级以上的证书呢，有证书的仅占服务人员的8.7%。那第二个最触动人心的场景呢，就是我们医养结合机构的一床难求。失能老人就要排队等床，形成有需要的人得不到的局面。那么很多老人想助餐、助浴、做康复，却找不到这种平价的靠谱的服务。一线护理员呢也非常的辛苦劳累，然后收入偏低，让我们感觉到责任非常紧迫。那第三个最大的落差呢，就是我们东莞作为一个万亿城市，经济发达，但是养老供给是属于一个政府兜底有限、市场高端偏少、普惠严重断层的一个情况。一边呢，普通机构入住率只有62.36%。那么另外一边呢，医养床位又是供不应求，跟先进城市，尤其跟苏州、跟深圳相比呢，我们在顶层设计，然后部门协同和标准体系上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1: 好的，好，那么我们这份调研报告当中啊，也总结了普惠型养老产业发展的七大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来这个进行一下概括哈，用比较简洁的语言向我们听节目的市民朋友来介绍一下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什么，那么93的同志又会怎么说呢？
0: 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提供更加多样、价格更加亲民、质量更加可靠的养老服务供给，无论是居家上门助餐、助浴，还有康护护理，还是社区的日间照料，或是机构的全托照护，都能让老百姓根据自家需要和经济能力自由选择。在政府引导下，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把服务价格降下来，服务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个有老人的家庭不再为找不到合适的养老资源而发愁，不再因高昂的费用而却步，真正实现老人舒心、子女放心，不让养老成为每个家庭的烦心事。
1: 就是，总之一定要增加供给啊，而且这个供给呢是普惠型的，是吧？好的。那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呢，也是提出了7条建议啊。那也请93的同志来介绍一下这7条建议分别是什么，以及哪一条建议啊，您觉得最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2: 那么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的7条建议。那么第一条呢，就是系统谋划新格局。把普惠养老纳入全市总体规划，高位统筹，打造一个颐养东莞的城市名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从制度的端头来完善健全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推广智慧养老、社区加养老模式。然后第三个是国企引领破局，组建市属国有养老服务平台，来整合资源，推动发展。第四个是发展嵌入式养老，然后补齐社区设施短板，构建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儿。

0: 第五个是拓展多元供给，就建设市级智慧养老平台，然后丰富老年教育，然后康养旅居等业务。第六个呢是智慧赋能制造，那么依托我们在东莞丰富的产业优势，发展银发经济产业园和智能化适老产品。那么最后一条是强化的人才支撑，完善培养薪酬激励机制，稳定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在所有的七条建议中，我们认为最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第三条，以国企为引领，推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因为我们觉得呢，只有搭建市级国有的养老平台，才能有效地去整合政策、土地、资金、人才还有标准等关键要素，来破解用地难、融资难、盈利难、人才缺失等核心的堵点，用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经营来带动整个行业规范的发展，真正实现兜底、普惠、市场三个层次协同发力，最后一举激发东莞普惠养老布局。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请提案方这边九三学社东莞市委会的同志呢，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这份调研报告，是怎么样发起的，又做了哪些调研，以及调研报告当中呢，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啊，建议是什么，都已经跟大家呢汇报的比较清楚了。那各位呢，欢迎大家呢稍后来继续收听这期节目。我们的主题呀，就是来关注一下普惠型养老产业这么一个领域啊。那么我想呢，养老跟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之后呢回来我们就请职能部门来回应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以及呢准备做什么呢？各位稍后见。

0: Music Time Dance and Roll。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前面呢，我们是提案方这边呢，先把调研报告啊给大家呢汇报了一下，而且呢，就是大家会了解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为什么会提出来啊，比较清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请职能部门来做一下回应啊，根据自己的职责来回应提案当中的建议啊，也介绍一下已经在做的工作和下一步啊打算做些什么。来，我们逐一的哈、来请各位职能部门代表啊进行回应。那我们就先从发改开始啊。我想问一下叶处，发改部门呢是宏观经济这个就是宏观政策制定的重要的力量。那提案当中呢提出要完善养老服务产业的顶层设计，将养老产业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从发改的职能角度来看呢，东莞在发展养老产业方面啊有哪些政策的支撑，而且呢目前哈、有没有纳入“十五五”规划的考虑呢？啊，叶处。
2: 大家好，我是发改局叶慧敏啊。下面呢我结合发改的工作职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局坚持呢以规划政策为人引领，以项目为支撑，系统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其中规划政策方面，我们出台了人口发展规划、

0: 以老以小整体解决方案，明确要建立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细化养老设施建设标准、推进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等系列重点的工作任务，也印发了我们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其中里面老有所养的这一个部分呢，涵盖了老年人的健康管理、福利补贴、养老保险、居家养老服务等多项的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推动了基本养老服务标准化。同时呢，我们也制定了东莞市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围绕加快发展养老民生事业，推动银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培育经营主体，提升产品标准质量，激发银发消费活力，等八个方面，提出了25条的扶持举措，引导全市的养老事业和相关的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然后另外在项目方面，我们也制定了市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市重大项目预研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文件，加强了项目的谋划储备，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同时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等资金的支持，推动了东坑护理院、红梅护理院、金菊护理院等相关的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同时呢，我们也充分利用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国家试点的这么一个契机，抓紧推进了一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满足我们老年群体就近就便享有优质普惠公共服务的需求。根据当前人口发展的趋势来预测，15-50时期我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将会进一步加深。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工作纳入了15-50规划纲要，指明未来5年养老服务发展的方向，例如优化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全面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推进养老机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医养结合，深化安宁疗护试点建设，健全银发经济发展配套政策体系等等。下来我们将以15-50规划纲要为蓝本，明确责任分工，细化目标任务，抓实规划落地，推动构建以老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我回答到这里，谢谢。
1: 好的，谢谢。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给市民政局的李处的。李处您好。民政局呢是养老服务的主管部门。那这份报告当中，也提到我市养老服务，目前是以兜底型为主的，普惠型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那请问民政局，在推动从兜底向普惠拓展这个方面，目前做了哪些工作？比方说像长者饭堂、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等，它覆盖面和运营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请回答。
2: 谢谢主持人，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养老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性民生工程，民政部门作为养老服务行业的主管部门，始终立足兜底保障为底线，普惠供给为方向，品质提升为目标，推动养老服务从传统的兜底救助型向普惠均等、就近可及、多元优化的全域服务格局转变升级。当前我市兜底性的养老服务主要有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困难老年人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给予资助、轻度以上失能的低保特困低边的家庭中的老年人纳入居家养老服务补助，这是兜底性的。普惠性的养老服务主要有60岁以上的失能老年人经失能程度评估后享受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以及配餐助产的服务，70岁以上户籍的老年人按年龄段享受高龄津贴，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享受 银龄安康住院赔付保险服务，老年人享受公交地铁免费乘车补助已经扩大至在管的常住老年人。以上是我市养老服务的种类和覆盖的范围概述，谢谢。
1: 嗯， 嗯，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要问一下卫健局这边的陈科哈。陈科，93提案当中呢是提到了医养结合机构的床位啊，它目前呢还是供不应求的，入住率呢是超过了90%，部分的失能老人排队等床啊平均超过6个月。卫健部门在推动医养结合方面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还面临哪些难点啊？对于呢像两院一体啊这种这个做法呢还有什么推进的计划？
3: 主持人你好，那就我下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近年来呢我们就积极与那个市民政市发改以及市医保等部门协同推进医养结合工作。近年来又制定并落实了一个医养一张床以及床日补助等等那个补助政策，有效推进了我市医养结合服务的那个发展。目前呢我们全市基本形成了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医康养相结合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全市总共提供养老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425家，医养结合机构17家，总共有医养结合的床位2430张，其中东坑护理院是全国的那个医养结合示范机构，我们红梅护理院也在积极申请今年的这个全国示范机构。然而当前我们全市这个医养结合呢主要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我们医养结合供给的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我们城区片以及那个水乡片，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社区资源整合不足，主要的原因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病床目前还没有建成已纳入到医保，对这个医养结合居家服务这块的支撑功能比较弱。然后15-5规划呢我们就将持续推进增加医养结合床位的供给，促进整全市的这个服务均衡分布。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两院一体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东莞市目前是没有卫生院的，然后我们的那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没有这个住院病床，就没法为我们这个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的那个居住照护，所以呢我们市就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发展医养结合机构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医疗机构办养老机构，另外一个就是推动养老机构里面设置那个医疗机构的那个模式来开展。同时呢我们那个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街公立医院利用他们现有的资源探索建设医养结合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各类各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医养结合服务，重点为我们全市失能慢性病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或者确有困难的一些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我的回答就是这样，谢谢。
1: 好的，谢谢陈科。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给市人社局这边的王科的啊。王科你好，那么调研数据显示呢目前护理员队伍当中50岁以上的呢是占到了67%了哈、已经是大部分了。初中及以下的学历呢是占近80%，就是文化程度呢还是偏低的。养老护理员呢平均的月薪呢大概是4500元啊，年流失率呢超过25%啊。那么这几个数据呢我们看到之后呢还是觉得有点哈担心。那么人社部门呢在养老护理人才的培养方面啊目前会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啊来吸引更多人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呢？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根据我市新业人人才政策的总体部署，按照广产业就要广人才的原则，养老护理行业人才主要有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共同推进养老护理人才培养。为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行业人才技能水平，助力他们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人社部门高度关注养老护理技能人才培育问题，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文件，进一步构建更加系统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 评价激励

0: 制度体系，我们主要立足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加强技工院校养老服务专业建设和校企合作。目前我市有六所技工院校开设了健康服务与管理、护理等专业，在校生达800多人。各技工院校根据社会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校企合作，不断完善实训场地建设。技工院校已经和10家养老护理相关单位共同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并取得一定的成效。第二个方面，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人才赋能产业的大规模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构建19个部门齐参与、分类实施的培训工作机制。我们已经把养老护理员、医疗护理员、健康管理师等职业工种纳入了培训的目录，围绕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各类公益性的公共实训、项目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等技能培训，落实各项培训补贴，构建了课程加培训加评价加激励一体化的培育体系。第三个方面，实施技能强企行动，大力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支持养老服务行业企业根据自己的岗位特点和生产需要，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自己开发技能规范，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真正实现谁用人、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激发企业自主培养人才的内动力，进一步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下来了，我们将继续推进养老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的培育，实施技能强企行动，深化产教融合，做大做强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促进养老技能人才培养和养老产业发展前沿精准匹配，提高养老服务技能人才社会认可度和荣誉感，助力构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以上是人社部门关于养老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些主要做法，谢谢。
1: 好的，谢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政协议政厅栏目。那我们的节目呢，通过两种方式在进行直播啊。首先，我们在收音机这边 FM 100.8兆赫，您在车上呢打开收音机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智东莞 APP 上面哈、进行音视频的直播。您可以在手机里头下载一个智东莞，然后呢在首页啊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而且还能够留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互动啊，就是我们前面呢也讲到哈、有一些难点，那么这些难点我们要如何去解决呢？我们就请提案方和职能方哈、来围绕这些难点啊展开对话。那我们就请九三学社的两位同志啊，你们分别向四位职能部门的代表啊来进行提问哈。那首先我们来第一个提问，看看张主任。您的问题是要给谁？
4: 我先请问叶处，就是养老服务目前主要是9073那个模式，也就是90%的居家养老，7%的社区养老，还有3%的机构养老。大部分老年人希望居家或者离家不远的社区就能享有多元的个普惠养老服务。发改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统筹部门，在满足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举措？
5: 您好啊，2024年呢，我们东莞入选国家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试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也陆续出台了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呢、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指引呢等一系列的文件。要推动我们市100个试点社区在居民适宜步行的范围内提供养老、助餐、健康、助残等服务设施，满足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康复服务、心理支持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同时呢，也为失能或者部分失能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等生活照护和康复服务。截至目前呢，我们100个试点社区已经有30多个相关的项目建成投入使用。例如我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哈，石龙的中山西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它是建成集医疗康复、日间照料、膳食午休、精神慰藉、社交康乐等多元化的服务于一体，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大朗巷头社区，通过整合社区闲置物业、低效公共空间，低成本打造嵌入式养老服务阵地，建成长者居住中心，以比较低的租金租给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并提供相应的一些基础的护理服务。上面这些都是我们推进这个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的示范样本，能够就近就便给我们老年人提供这个养老服务。大概是这些。
3: 九三的同志有没有去过这两个点？
4: 去过
3: 石龙和大朗的这两个点哈。
5: 对。
3: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哈。改天找个时间去看一下，我都很想去参观一下。好，然后呢我们来继续提问。张主任，你还想向谁提问呢？
4: 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李处。调研报告提到一个关键的读点，就是某养老机构因消防标准与民政要求冲突，被迫停业整顿了3个月。民政局作为养老机构的主管部门，在实际监管中是否感受到与其他部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推动联合验收或标准互认机制， 另外呢，就是全市养老机构床位整体入住率只有62%，但医养结合机构一床难求，民政局如何看待这个结构性的矛盾？
6: 张主任你好，我来回应一下您这两个问题。首先呢，关于养老机构消防监管方面，这是一个涉及跨部门职能的一个问题。
3: 嗯，
6: 那么目前呢，我市养老机构的合规备案流程呢是，养老机构建筑要先取得住建部门消防验收，再向民政部门办理养老机构备案。那么程序上是清晰的，是有先后顺序的。
3: 嗯，
6: 并不是说有两套标准并行。
3: 嗯，
6: 对调研报告中反映的停业整顿3个月堵点的这个个案，并不是源于住建消防与民政部门的标准本身的冲突。
3: 嗯，
6: 而是这个机构呢，在尚未取得消防验收手续的前提下，擅自收住老人，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3: 嗯，
6: 因此呢，被责令停业整改。为解决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进行消防审查以及已建房屋建筑消防审验等历史的问题，我市住建部门已经牵头出台了东莞市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消防联合审查管理办法，以及东莞市已建房屋消防建筑消防审验历史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这两份文件为市场主体利用既有建筑开展养老服务明确了消防审验问题的解决路径。同时啊，在日常的监管中，有意新办的养老机构在但是消防无法通过，那么首要的原因呢就是建筑手续不完善。
3: 嗯，
6: 通常呢是这个建筑物在建设初期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的文件。那么对此啊，市住建局已会同市民政局建立了养老机构消防设计技术审查。

0: 验收常态化的申报机制，那么通过部门联动、提前介入、技术帮扶、分类处置，精准的化解了消防审验的一些堵点，推动符合条件的一些机构规范整改，依法备案运营。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
1: 嗯，
0: 对于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关于普通养老机构和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供需差异的这个问题，从养老的格局来看，我是遵循的是90-73的养老模式，就是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选择在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在机构，养老的意愿比较突出。那么，并且呢，这部分人群多数是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家属呢又缺乏专业的照护能力，那么只能依托机构专业来照料。绝大多数能力完好，能生活自理的老年朋友，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因此啊，普通自理型的养老床位自然空置率是偏高。我们民政部门在会同卫健部门深入研究中，我们发现医养结合机构医床难求，核心也源于刚需群体集中在失能失智圈层。这部分长者呢，既有养老照护的需求，又有慢病诊疗、康复护理、应急救治的医疗需求，普通的养老机构呢无法满足，而医养结合的机构刚好精准地匹配到这类的刚需，因此才会出现这种床位紧缺、供不应求的局面。那么下来啊，市民政局呢将着力推动普通养老机构提升服务质量。那么比如我们进一步优化养老机构的环境，一方面以香港院舍计划为契机，加强两地的养老服务联系学习，我们鼓励一批头部和标杆的养老机构提升服务质量，然后推动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逐步对标看齐。另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社区日间照料和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向广大老年群体提供更多元化、更优质、更便利的服务选择。我的回应就到这，谢谢。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谢江委员您来向我们的职能部门提问。
2: 谢谢主持人。那么我想向业处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提案中有建议一个激发银发经济新动能的一个建议啊。那么我们发改部门在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有哪些做法和考虑？
3: 您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发改呢将银发经济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而稳增长、促民生、激活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为统筹推动该项工作，一方面我们出台了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月管举措，一共是25条的扶持举措。其中在养老事业方面呢，聚焦老龄群体急难筹盼，提出要加大养老服务机构扶持力度，实施银龄安康行动，支持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等举措啊，健全90-73养老服务模式。在产业发展方面呢，提出围绕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康复护具、老年食品、适老家具等5大产业重点发力，支持谋划布局一批总部型、创新型、优质的产业项目。同时啊，着眼推动银发经济规模化、集群化发展，要推动布局若干个银发经济细分行业的特色园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持续推动相关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例如推动松山湖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核心，打造银发经济集聚区。目前基地已经集聚了一大批的生物医药优质企业，包括有东阳光、三生技药、红珊瑚、飞鹏生物、普门生物、现代牙科等。2025年呢，规上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100亿。下来呢，我们将以15-5规划为引领，进一步细化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推动形成以 中心城区为服务组合，松山湖、滨海湾、水乡为三大增长极，多个特色产业为节点的一核三级多点的银发经济发展格局。啊，我回答到这里，谢谢。
1: 嗯，好的，好，来您继续提问啊。
2: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陈科。其实刚才李处也回答了一部分，从民政方面回答了一部分这个供需两方面的一个矛盾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养老床位啊5000多张，但是整体入住率已经刚刚说过62%，但是医疗医养结合呢入住率超过90%，那么这种有供给没人要和有需求得不到这个矛盾是怎么出现的？那么如果要解决这个排队的问题，突破口在哪里？谢谢。
1: 嗯，就卫健部门哈，也从这个角度也来回答一下哈。嗯，
4: 谢委员您好，就您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李处也从民政的角度也讲了他讲的也是确实是这个矛盾的所在。
1: 嗯，
4: 就目前普通养老床位与这个我们失能老人的那个医疗需求的刚需之间确实存在一个功能错配。
1: 嗯，
4: 老年人就失能老年人需要的是医疗护理，他们例如那个压疮护理啊、管道护理啊、康复训练等等的一些医疗类的服务，然后我们普通养老机构确实没有办法满足这些需求，所以老年人肯定就不愿意去，就不太愿意去这个普通的养老机构。
1: 对，
4: 然后我们那个医养结合机构呢，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同时提供那个医疗护理以及养老照料两个这个一体化的服务，然后正好切合大部分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但是同时我们这些医养结合机构还承担着这个老年健康康复医疗护理过渡就是过渡期的这个过渡安宁疗护等等的这个功能，然后部分失能老人需要这个照护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返家率比较低，导致我们这个医养结合机构里面的床位周转率比较慢，所以就加剧了整个排队的这个等候时间了。
1: 嗯，就不能多办几家。
4: 对，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多主持人说这个多办几家这个，因为他护理院的这个要求有一定有具体的标准，特别是对一个叫床护比这个需求特别高，然后很多医疗机构可能核算过成本，就发现如果规模不大的话其实确实也比较难维持，所以目前来说发展其实我们这个17家其每年都会有增加，我们15规划期间也会有规划一定的床位的增加以及分布的那个
1: 好，了解。我们
5: 是
1: 数
5: 明
1: 天，
5: 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数明天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 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产业。那我们邀请了六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啊，那六位呢分别是九三学社的两位代表，然后呢我们还请了四位就是来自职能部门的代表啊，一起来探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谢江来继续提问。
2: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李处啊，就这次我们在苏州调研的时候，然后对苏州这个虚拟养老院的这个做法就感觉到很惊艳，那么所以这次我们在提案中间也建议借鉴苏州这个虚拟养老院经验，梳理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和项目，制定一个相关标准。那么咱们民政局呢在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信息化方面目前有什么具体计划没有？有没有可能像苏州那样通过智慧平台整合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实现线上点单线下服务的这么一个服务啊？谢谢。
0: 好，谢委员，我回应一下您的问题。那么首先关于您刚才指出的有没有可能像苏州那样通过智慧平台整合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实现线上点单线下服务这个问题，目前呢我市是有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我市的居家养老服务和民政部今年部署推进的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发放养老服务补贴已经实现了这样的模式，我把它定义为养老服务信息化的 1.0 时代。其次呢，在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与信息化方面，刚才我介绍了我市目前有向经认定为失能的户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按照失能等级每月给予360到720元的服务资助。这项政策呢实施了好多年了，目前呢主要还是面向居家失能长者为主。我们也在充分调研过江浙、广州、深圳等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后啊，目前我市正在着手起草修订东莞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管理办法，目前呢已征求了两轮的意见。同时呢我们还同步制定东莞市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和东莞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指引。对比目前做法，主要是着力构建3+33+N这样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我在这里呢简单展开一下。这个三呢是指推进建设一家市级公办的养老护理机构，打造一个基本养老服务信息综合平台，组建一支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指导队伍。33是指坐实政协园区33个服务枢纽，推动全市33个政协园区单独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发挥专业的照护、服务转介、资源链接等服务，促进上下联动，推动共济衔接。N 呢，就是指坐系村社区一级的 N 个服务末梢，逐步在全市各村社区因地制宜建设 N 个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点、老年驻仓场所等一些养老服务的设施，织密基层的养老服务网。目前呢，我市基本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已经进入了立项阶段，那么争取年内启动建设。我们相信这个信息平台建成以后啊，我市的养老服务信息化将进入 2.0 时代。那时候啊，我市的长者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系统主动申请享受居家养老服务，那么像高龄津贴、银龄安康陪护保险这样的普惠性的服务，我们还将探索实现支持长者们无感申领享受。 提高广大长者们的获得感和使用体验。谢伟文，我的回。

0: 都到这里，谢谢。
1: 嗯，好的，那我就顺便问一下，因为刚才讲到这个平台的问题哈、啊，有一位听众呢就留言说，我的父母啊都70多岁了，想找居家养老服务啊，但是不知道去哪里找靠谱的机构。那目前咱们如果还没有完成这个2.0平台的建设的话，民政局目前有没有一个官方的信息平台是可以查询和比价的呢？
0: 好，主持人，我回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了。
1: 嗯，
0: 目前呢，我是43家已备案在运营的养老机构和还有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他们都上线了民政通的平台。
1: 嗯，
0: 这是民政部的一个平台。
1: 嗯，
0: 那么有需要的长者朋友或者他们的家属，可以通过民政通 APP 或者小程序。
1: 哦，
0: 在里面的机构养老服务查询栏上面就可以查询到您附近的养老机构以及收费的情况，供参考。
1: 嗯，
0: 谢谢。
1: 哦，民政通啊，
0: 民政通，对
1: 对，大家正好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做个公益广告啊。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听众呢就想问一下王科，说我52岁了，初中文化啊，想做养老护理员，哎，去哪里培训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培训补贴啊什么的？啊，
2: 好，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2: 目前人社部门针对广大群众推出包括养老护理员在内的各类公益性免费培训信息，可以直接用手机搜索就管用东莞人社公共服务小程序，进入要培训，点击技能公益培训，可以实时查询各类免费的技能培训班信息。群众还可以按照实际的这个需要进行报名参加，或者用手机搜索技能管家小程序，搜索养老等关键字，可以免费线上学习相关的课程。另外，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就管用东莞人社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我市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名单，就近选择合适的培训点参加培训。关于补贴方面，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自学或者自主参加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后，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养老护理员相应证书的，可以按照证书不同的等级享受1300到3900元不等的这个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1: 嗯，好的，那正好还有一个啊，这个比较年轻的听众啊，问了一个相关的问题，说我是一名准备升学的学生，打算要报读东莞技师学院，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目前值得报读吗？有前景吗？
2: 嗯，好，这位同学你好，欢迎报读东莞市技师学院。东莞市技师学院已经创办39年，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单位，世界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单位，还是广东省首批高水平技师学院，在校生近万人，办学的层次覆盖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匹配东莞产业布局体系开设专业有51个，其中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养老方向作为学院特色专业，目前已经完成了高龄者全方位照护生活馆、智慧养老互动体验馆以及模拟病房和模拟养老院等功能区实训室的建设，设施设备配套不断完善。学院还采取了三跨育人的创新模式，坚持市场化导向、国际化标准、工厂化教学的办学理念，并将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中，不断提升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的质量。学院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模式，向社会输送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技能的毕业生，部分学生还获得省和市5一劳动奖章，在技能竞赛活动获得奖项等荣誉。大部分毕业生在对口的医疗机构单位就业，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业前景良好。欢迎这位同学报读东莞市技师学院。如需了解东莞市技师学院更多的详情，可以用手机登录东莞市技师学院公众号查询，也可以直接致电0769-829-20666了解。
1: 嗯，好的，那最后呢，我就想请几位嘉宾呢哈，各自用一句话来描绘一下， 大概5年之后啊，咱们东莞的普惠型养老服务呢，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那我们。

0: 先请职能部门的几个同志先说一下啊，叶处。
1: 我们相信呢，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十五五末东莞的养老产业呢，将会呈现出普惠均等、医养融合、智慧赋能、业态多元、城乡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引发经济的活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养老服务供给更加优质均衡，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会明显提升。
0: 嗯，李初。
2: 普惠养老是一项重点民政工程，民政部门将持续秉承民政爱民、民政为民的工作理念，持续优化政策，做好供给侧改革。同时非常欢迎社会优质的企业，也期盼广大的青年才俊参与和投身银发事业这一朝阳行业，深耕民生养老赛道，我们一起携手，久久为功，绵绵发力，为东莞的养老事业添砖加瓦。
0: 嗯，好，陈科。
3: 我们卫生健康部门呢，将持续优化资源布局，强化政策支撑，推进全市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均衡分布，让每一位老人家都能享受到普惠医养结合的服务，然后让每一位老人能安享健康舒心的晚年。谢谢。
0: 嗯，好，王科。
4: 展望五年后，我们通过持续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新八职工等级认定力度，打造出一支规模相当、技能精湛的人才队伍，成为支撑百万长者平治养老的中坚力量。
0: 好的，那我想啊，请九三的张主任您说一下哈，这个我们已经有了一份这样的报告了，接下来呢，你们还会持续关注养老这个话题吗？
5: 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派，它参政议政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养老呢，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我们就会每年会持续关注的。
0: 嗯，好的，谢谢。好，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啊。我们今天围绕普惠型养老产业这个话题呢，展开了讨论。东莞呢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正因为年轻，我们更有条件提早布局，等到银发浪潮真正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每一位选择东莞、建设东莞的人啊，都能够在这里安心的养老。那我们今天的政协政听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我们六位嘉宾的参与啊，也欢迎大家呢稍后哈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好，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7: 我的媳妇
9: 儿，
7: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7: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7: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2: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13: 韩天锦闹着要找他爹，韩二奶奶没办法，给他拿的路费，怕他找不着，又开了个地址，千叮咛万嘱咐，打发他上路。韩天锦呐，从来没走过正路，也有心做个好人，不抢不夺。经过这几年二奶奶的教育，跟当年大不相同了，但他毕竟少个心眼儿。出门的时候饿了，到饭馆吃饭，等吃完了给人家钱，像那个你吃多少付多少钱呢？没等人家把账算完呢，他有多少银子都给人家了，抹嘴就走。人家就喊：“哎，回来！”回来，韩天锦心说话，给你钱了你还叫什么？没端你的锅你就吃便宜。其实他错会人家的意思了，他给的太多了，人家想找给他钱，一看他走没影了，人家捡了个便宜。韩天锦走着走着要方便方便，要大便，结果大便的时候没带纸，顺手在兜一摸，把写有地址那张纸拿出来了，就擦屁股了。等再往前走又饿了，进饭馆就吃，吃完了抹嘴就走。人家能不管他要钱吗？你还没给钱呢。韩天锦一瞪眼：“谁说的？我把银子都给你了，你怎么还管我要钱呢？”其实他是怎么想的呢？认为给这一次就得了，要不怎么把那么多银子都给那家饭馆了呢？狮子人饭馆是个人开个人的，人家当然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了，一管他要钱，三说两说打起来了，他把人家捶吧一顿，他走了。走到半道上，他一琢磨，坏了，没钱怎么办呢？还得吃完了不给钱呢，我给那家，那家是在哪儿呢？还找不着了。心说尽快找着我爹。哎，我爹在哪儿来的？ 哦，我娘给我写个地址，在兜里一摸想起来了，哦，擦屁股了，地址怎么写他不知道。这下可苦了韩天锦了，东一头西一头，后来把脸往下一抹子，吃饭就是不给钱，但他也讲理，这回不打别人，反正不给钱你就揍我，端揍够端拉倒，咱们就两敌仗了。这次走到马家集，吃完烧麦不给人家钱，人家一不干一打他，他趴地上随便叫人揍。他天生的皮糙肉厚，真揍不动他。幸亏遇上大侠丁兆兰了，这才给他解围，爷儿俩见面。丁兆兰一笑：“天锦呐，你听你爹跟你说过没？他有个好朋友住到墨花村，姓丁，叫丁兆兰，还有个叫丁兆慧的。
1: 我想想，对了，有俩丁，想起来了，
13: 你是。”我就是你叔叔丁兆兰。这傻子还挺认亲的。
1: 哎呦，这回遇上范东喽，遇上熟人吃饭甭挨打了。
13: 孩儿啊，全怪你呀、啊、方才你说的也不假，遇上我了吃饭咱有钱了，不过你可得听话啊。掌柜的在旁边一听，哎呀，这位闹了半天是赫赫有名的丁大侠，这傻子是丁大侠的朋友，这我把人揍了，这过意不去，一个劲儿说好话。丁兆兰说：“不用，这么办吧，到故意铺呢，你给他买套衣裳，买双鞋，多少钱我这儿给，要不他像花子似的也不好看。”掌柜都说：“这么办得了，买这衣服花多少钱我给。”争了半天，掌柜的出的钱。帽子、鞋、衣服、包脚布、大袋、狮子盘，买现成的。可这个韩天锦呢，随便惯了，给他穿的整整齐齐的，反来觉着拘束。

0: 韩天锦一看，哟，好大的猫！他不认得是虎，觉着这模样跟猫差不多，才说出这一种傻话。这韩天锦两臂一晃，千斤的力量，他也知道斗不过这只猫，我这条命就得交代。他也拼了命了，三下五除二，捧他把虎尾巴抓住了，攒足平生的力量把老虎给抡起来了，对准旁边的卧牛青石，一手啪一下把虎头就摔碎。他怕没死，又摔了第二下，等摔完了他乐了，嘿，你倒咬我呀，你倒叫唤呢，你起来。那起来什么呢？正在这时候，顺着山路跑了一个矬子，这矬子背后弯弓插箭，手里拿着一条紫铜大棍，那脸长得跟瓜皮相似，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的，满头大汗，一边往这跑着一边学嘛，往树林边上一看，哟，地上躺着只死虎，旁边站着个大个。这矬子看了看，不干了，说话这声音跟韩天锦还差不多，啊，我谁把这只大猫给摔死了？你一对混蛋，都管老虎叫猫。韩天锦也乐了，低头看了看，我哪儿的玩意儿成精了？你怎么长这么难看，跟花了棒槌一样？他还说人家难看。然后韩天锦说，他咬我，叫我给摔死了，我家养的大猫，你出什么给摔死，你赔。哦，你养的，你放出来叫它咬人，今儿叫我摔死了，你能怎么的，我叫你赔。三说俩说俩，混蛋打在一块儿，正好丁兆兰和卢珍赶到了，高声喝喊，别打了，畜生，别打了。可说什么他也不听了，这小个子劲儿还挺大，抱住韩天锦的腰，说什么不撒手，俩人在这山坡就咕噜开了。正在这时，对面来伙人，为首的是个员外，这员外累得也是满头大汗，一边走一边喊，冤家，你又出来给我惹祸，还不住手。这员外说话挺算数，这小个子慌忙把手撒开了，往旁边一闪，低头不语。哎呀，这员外走到近前，二话没说，冰吧就是一顿嘴巴呀。我说你吃饱了喝足了，净给我惹祸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延西路从茶山大道到增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4: 顶着蓝一看，人家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也得说几句客气话呀。赶紧走过去，把这员外给拦住了。老人家不必动怒，事从两来，莫怪一人。这大个子是我一个侄儿，是我好朋友的孩子。这人非常憨傻，不明事理，多有得罪。看在我的份上，你原谅吧。两方面的老人都明白道理呀。这员外看了看丁兆兰，一抱拳：“请问这位尊姓大名啊？”丁兆兰一抱头名姓，这员外乐了：“哎呦，贤弟呀，你是我丁的兄弟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俱是一家人呐。啊，请问您，我姓展，我叫展兄忠。”我兄弟叫展兄飞，呵，闹了半天还是亲戚。丁兆兰的妹子嫁给了展南侠，这位是展南侠的亲哥哥，这不是亲戚是什么呢？哥俩亲热的不得了。展兄中就说，下头就是玉街村，

0: 就是我们家，这地方叫百花岭。然后把那矬个子叫过来了，这是我儿，名叫展果栋。还不过去见过你丁大叔吗？展果栋挺有人缘，跪地上磕响头，大叔在上，傻侄儿给您磕头了，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然后丁兆兰把卢真、韩天锦叫过来做了介绍。那卢真，你有礼貌，小伙长得也干净，给大叔行了礼，展兄中非常高兴。这没有外卖，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越谈越近乎，何况还有亲属的关系呢。展兄中就把丁大侠爷仨让到家里，到家里是设宴款待。这韩天锦和展果栋刚才打了一仗，还打热乎了。正所谓不打不交，俩浑人唠得挺投机，人家在屋里谈正经事，他们俩出来了。韩天锦就说：“嘿，话里忘揣，你叫什么？我叫展果栋，你呢？我叫韩天锦。我大小子，你可真有劲儿啊！你把那只猫能给摔死，可不是怎么？你也挺有劲儿。”你抱着我那腰，好像没把我腰给掰折了，嘎嘎嘎，俩人都乐了。展果栋说：“其实那玩意儿还有个名呢，不叫猫，那玩意儿还叫虎呢。听说虎肉可好吃了，我已经命人把那虎抬回来了。我请你吃虎肉怎么样？”“是啊，那玩意儿好吃吗？”“好吃。”“哎，今儿我请客。”背着别人不知道，他命人把虎皮扒了。把这虎就给卸巴了，然后到后院大锅烧开了，在这呼虎肉。这韩天锦没吃过，还没等虎肉熟呢，他就急不可耐了，把锅盖掀开，捞出一块来。“哎，是挺香哎，我就来这块吧。”撒点咸盐面，韩天锦是越吃越香，这块不够，他又吃了一块。展果栋在旁边陪着，等吃完了之后，他觉着口渴，到前院井旁提了一柳罐水，咕嘟咕嘟的喝了。可人家在正房把话也谈完了，当夜就速到玉街村，准备第二天登城。哪知道韩天锦这晚上可就受不了了，虎肉加凉水，在肚子里开了锅了。韩天锦直哼哼啊，“哎呀，我这肚子，哎呀，我这肚子疼死了。”翻跟头打把式。丁大侠一看，你说带这么个货多操心，哪儿找大夫去？后来韩天锦说不用请大夫，还不知道这茅房门冲哪儿开呢，傻子提裤子跑出来了。最后没找着茅房，他憋不住了，等完事儿，觉着肚子松快不少，回到屋里头，刚躺下又来劲儿了，“哎呀，我这肚子！”天光亮了以后，韩天锦眼窝深陷，浑身发烧，是一病不起。你说把丁大侠愁的，这得什么时候能到君山呢？单说人家老展家，展兄中早早就起来了，告诉家人。伺候着，咱家来的贵客，好好招待。关照厨房，好好做一桌上等的酒席。另外告诉沏茶，准备早点。您展员外领着人来看望丁大侠，一进院里，他一提鼻子，怎么这味儿？一踩裤衩，呀，这满院都什么呢？这都是，家人们没有不皱眉的。展兄中赶紧命人把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叽里嘎啦都点起檀香来，好熏这味儿。到屋里一看，才知道韩天锦跑肚，吃虎肉吃多了。把郎中请了一号脉，郎中说没关系，实火，但是一半时好不了，得抓药在这吃。 就这样，韩天锦就病到玉街村，盯着蓝和卢珍瞪眼走不了。你说何该也是有事儿。韩天锦病倒了之后，这张国栋没伴儿了，到屋一看，韩天锦在那哼哼，张国栋也皱了眉了。正好往外一走，碰上卢珍，他把卢珍叫到没人的地方。我，你叫卢珍呢？啊，什么事儿？我打算求你给我帮帮忙，说吧，叫我帮什么忙？我在家老挨欺负，你别看我是少爷，我这少爷也说了不算，我爹偏心眼儿，家里边养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老打我，昨天晚上还捶破我一顿呢。卢珍一听，什么？这真新鲜，他们家怎么还养个外国人？他就问张国栋，这外国人在哪儿住？在我们家后院，可邪乎了，专门欺负我，你要能帮着我出出气，一辈子我忘不了你的好处。卢珍好奇，叫他头前引路，决定开开眼。二人一前一后到了后院了，张国栋叫卢珍站起来，你等着，外国人可邪乎，别见着面把你揍一顿，你等着，我去找他去。他一注意我，我一喊，你上去就帮忙，帮着我揍他，好吧。卢珍年轻人也没问青红皂白，收拾锦衬利落，躲在门旁等着。张国栋进了后院了，其实哪来的外国人？这后院属于内宅，是他姐姐展小霞的闺房。这展小霞是女中的魁首，满身的本领，因为他烦他兄弟胡了八抄的，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所以展小霞经常揍他。他呢，有时候上他爹那儿诉苦去，这展兄中就说怎么就是你姐弟二人这么不和呢？你姐姐说你也是为你好，打你也是为你好。再者一说了，你姐姐早晚是外姓人，你应当对你姐姐容让。这张国栋虎了吧唧没听清楚，把个外姓人听了个外国人，要不卢珍怎么没懂的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就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相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2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0: 对，
1: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0: 对，
1: 这是以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
1: 嗯，
0: 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三姐，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绎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2007-2008年就打造了，
1: 对，
0: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1: 都
0: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啊，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1: 音乐偏多，
0: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我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1: 没有文化壁垒，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1: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0: 是，
1: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0: 千古情
1: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0: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1: 说不全，
0: 说不
1: 全，
0: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绎演出了，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30-40分钟左右，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1: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0: 是，
1: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0: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人
1: 车特别多，
0: 比较多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

0: 的，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他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他的精品的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Voco 的这个酒店，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八九百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八九百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正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2晚到3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2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3晚，2天2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
9: 哦，
8: 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5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20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

0: 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十二月份。为什么我打算想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九十月份的时候，我十二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三四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的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岭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七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七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岭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在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五 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岭，又有江湾，两个五 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岭景区很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那种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的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岭，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晨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0: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

0: 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啊！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1: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0: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1: 无比相信你，
0: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1: 您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0: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1: 互不打扰，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玩完，然后去哪吃饭，晚上在哪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
1: 还是很和谐，
0: 对，是的
1: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会跟你来盘点精彩影片、精彩音乐。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回到光影世界来寻找那些翻唱的经典。首先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

王菲的演唱《我和我的祖国》充满甜蜜感和幸福感，年度金曲太多了，王菲翻唱的这首必在其中，听开头就会觉得热泪盈眶吧。熟悉的旋律加上王菲与众不同的嗓音来歌唱祖国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再配合时间长河里截取的历史画面，我想呢，这是这部影片给观众的一大惊喜。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它也是一首经典代表作，黄渤、王珞丹、谭卓和白客深情献唱，这是来自于热映的影片《被光抓走的人》。影片当中，黄渤、王珞丹、谭卓、白客轻轻地哼唱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是熟悉的旋律了，但是观众听到的完全是一个充满温柔和感动的全新版本。声声温柔的演唱，充分地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和故事配合起来呢，十分的打动人，也不由得让人联想曾经。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台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倾诉专辑当中。时间要回到2019年的贺岁档新喜剧之王发布会，周星驰就说啊，他说特意选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重新演绎，是因为这首歌在他的演艺生涯当中是一首不可磨灭的励志歌。因为原本他还是临时演员的时候就会经常失忆，失忆的时候呢又会经常听陈百强的《疾风》来激励自己不要放弃，坚持下去。所以呢，他就希望通过《疾风》这首歌去传递2019年贺岁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疾风精神，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不要放弃，努力奋斗，相信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而翻唱版这是由疾风少女团共同来合作，李子璇、刘仁宇、高颖熙、齐燕迪和吕小雨女团成员来演唱这首歌曲，当然是要鼓励一般正在追梦的小人物，即便是面对疾风都可以勇往直前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不见不散。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他，也没有他的音信。我把我的爱人丢了，我一直以为我们还会见面，可能是在一条经常走过的街上，也可能是在一家偶然走过的咖啡厅里。我相信只要他在我的附近，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1: 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王杰的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时间要推进到1987年的12月，它是由飞碟唱片发行。这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歌曲，后来在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和陈妍希的演绎之下呢，别有一番风味。而熟悉的旋律飘进耳朵的时候，故事当中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故事情节也逐一的展开了。我要说的这一部影片叫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接下来这首歌呢，霍建华跟马思纯来出演的《大约在冬季》，也是改编自饶雪漫的作品。尽管呢，这个电影当中故事有点扯，但是齐秦的经典老歌一听呢，就又被圈粉，还是非常的动人。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

0: 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1%。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2: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3: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4: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3: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1: 今天我们的盘点最后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这部影片我觉得是完完全全的拍出了质感，而且是优于很多你在影院观看到的影片画面。尤其是这一首歌曲一上线呢，它的评论就秒破999加了。这首歌曲叫《美丽的梭罗河》，是来自于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歌曲是由胡歌演唱的，而影片的片尾曲呢，就响起了《美丽的梭罗河》。这是他第一次，胡歌第一次担任贺岁大荧幕男主，并且献声电影片尾曲。而且将影片当中这个角色周泽农的情绪完完全全地放在了歌里，非常的有魅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深公路从原马路到东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

0: 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呢，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0: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8: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0: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8: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1: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3: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3: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5: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4: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5: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市场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市场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市场。

0: 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4: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0: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5: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6: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7: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8: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2: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我国自主

0: 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0: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4: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3: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

0: 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

0: 苏萍、程慧、黄天卓、季艳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所有女人在生气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数值表啊，它有个比例，比如说女人生气到30%了，这什么意思？快哄我，我开始生气了。如果已经生气到50%，哼，你哄不好我了，我已经生气了。如果生气到80%，我真的生气了，你没救了。要是生气到100%，你完蛋了，我告诉你。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啊，最近就挺烦的，和媳妇儿呢出去买菜，好巧不巧在路上就遇到了他前女友。不过还好啊，他觉得哎，反正认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刚刚擦肩而过，前女友就停下了脚步，喊了他的小名，狗蛋儿，原来是你啊。哎呦，他当时看了他媳妇儿的眼神，觉得不对，情况不妙，立马就说，那个对不起，你认错人了。啊，前女友就笑了呀，你那眯眯眼啊，你那高低眉，你那招风耳，那是独一无二的呀，你装啥呀装。

很多男人们真的挺难的。你知道昨天我去超市买菜，我就发现现在超市里大部分都是男人来买菜。当时选菜的时候，我旁边一个大哥一边买菜一边打电话啊，一边问他媳妇儿啊，这个该怎么买啊，买什么样呢，一边还挨着骂。

真惨。哎呀，至少你们还有人骂。哎，不说了。我一个女同事，她呢最近感觉就还挺好的，她跟我说，说现在我不出门，我在家的这段时间我都挣了2000多块钱。我说你在家里头怎么赚钱啊？然后她就开始算了，说我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拿我的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有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钱雇儿子把纸递过去赚了99，挣自己家的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

0: 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现在不管多大岁数在上班的人都想马上退休，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要怕辛苦，是吧？尤其是年轻人啊，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做了很多你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其实你的领导都看在眼里，是吧？下次还会让你再去做的啊，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哎呀，太难了，现在和很多的长辈沟通也挺难的，就是现在的亲戚长辈呢，经常把自己不了解的事儿都称为那有啥用啊，没啥用你弄它干啥，觉得很难沟通，对吧？你像我的很多亲戚，我都会把他们划分到一个亲友的分组里面去啊，就是那个设置一下，偶尔呢去发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啊，他们就会看见并说我是一个好孩子，这样的相处模式就特别的好。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的回忆变得不再那么痛苦，但是尴尬的回忆却变得更加的尴尬。就尤其是你在回忆那种尴尬瞬间的时候，哇，你都会攥紧拳头，特别难受。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理发啊，因为我上午在家里洗过头了嘛，我到那之后就跟理发师说，我说不用洗了，直接把头发打湿一点就行了，直接剪吧。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喷壶往我头发上喷水。就很多男同胞们去剪头发的时候应该都经历过啊，用那个喷壶喷水打湿一下。我当时看着那个喷壶，你知道吗，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那个理发师刚往我头上喷完水，转身就用喷壶浇起了花。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花有重开日，头上再无发，特别伤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0: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0: 当粤港澳首

0: 次连办全运会，十五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1: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很多人都觉得啊、女生啊很容易感动，其实我觉得男生啊也特别容易被感动，真的不仅是女人，我之前也不敢想，各位居然也有女孩子愿意大半夜跑过来给我送我想吃的东西，我真的是我特别感动啊，就是配送费呢贵了一些啊，女外卖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肯定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在18岁的时候，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会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说啊我好爱你啊，你就特别开心啊，我好想你啊，你就加倍的想他。但是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是吧，我想你，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一定会想，哎，又来了一个骗子。其实我对我未来那个人是这样期待的，就是他一定是跟我一样特别有趣的一个人，就是能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两个人每天特别的开心，每天笑得肚子疼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就忘记接孩子放学了，然后又因为我们忘记去学校接孩子放学，我们笑得就更开心了，你这样生活多好啊，只是苦了孩子。

这段时间呢，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严加管教，因为在家里待的时间特别长啊。你像我最近我小侄子就是，这几天问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能看电视吗？”妈妈说：“哎，当然可以了，但是呢，你就是不能打开电视，对着黑屏幕看嘛啊，太难了。”我还记得在我当年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内心会狂喜不止。我的天哪，简直想360度后空翻，然后一路从卧室滚到客厅里面去。但是你的脸上呢，却异常的平静啊，而且呢，还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哦”，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特别难过的样子。这句话就是你的爸妈跟你说啊，爸妈周末出差不回来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啊，乖点啊。你嘴上特别的平淡说：“哦，好的。”但是内心呢，哇，内心你懂得啊。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
3: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0: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太爱熬夜了。从前有个女生特别爱熬夜，后来当她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像一个阿哥、我前面头发呢怎么都没了。而且我发现熬夜和熬夜之间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啊，别人熬夜就是跟队友吃鸡，陪女朋友玩王者，跟自己异地恋的对象视频。我为什么熬夜？我就是虽然没有人跟我玩，但是我真的就是睡不着。有的时候呢你还在想，这是不是我的社交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你找我我可以给你叨叨一天，你不找我说话，我就是你列表里头的躺尸，是吧？永远沉默，就是你不主动，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一些社交的建议，就说如果你想吸引到一个人的注意力，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啊，你整天给她发什么早安呐、晚安呐，根本就没有用，你就直接在她朋友圈里面的自拍下面评论一句话，这张照的一般，哇，你们俩的话题立马就来了，甚至会把你拉黑。

我前几天没事嘛，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机通讯录，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机通讯录里面呢，有90%的号码都不是用来打的，其中里面70%就是为了知道啊打来的是谁我才备注，另外20%呢是提醒自己最好不要接的那一类。反而呢不在通讯录里面的快递和外卖联系的还比较勤快。真的，现在都是网络社交嘛，我们的电话打的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觉得网络社交呢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女孩子，对吧？你都没看到过本人啊，他就跟你说很爱你很喜欢你，记住这种事情只有父母才会，就是当年看着你的超声波图啊，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对吧？那是真的爱你。还有很多女生呢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觉得花心的男人啊就跟螺蛳粉是一模一样的，别人吃的时候你知道它是臭的，路过的时候你也知道是臭的，甚至刚煮好端在你面前你也知道它是臭的，就是吃起来不知道啊，吃完之后呢又觉得味道是臭的，你说像不像螺蛳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粤 B A 东莞队客场大胜潮州队，赛季豪取7连胜。2026镇 BA 激战正酣，多场赛事同步上演，点燃市民热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亮相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东莞群文一等奖数量全省第一。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开幕季重磅剧目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迎来首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6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 A 常规赛第8轮东区焦点。

0: 战在潮州体育馆打响。东莞队在这场焦点大战中反客为主，经过四节激战，以105-49大胜潮州队，继续成为本届联赛唯一全胜球队，稳坐东区头把交椅。
1: 这场对决在赛前便火药味与温情并存。东莞通过街头大屏打出给阿麻寄情书、给潮汕下战书的口号，巧妙联动爆款电影。一经发出便迅速破圈，在球迷圈引发热议。场外的创意交锋足够精彩，但比赛本身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堪称本届粤 BA 最大黑马的潮州队，赛前以5-1的战绩紧咬东莞，仅落后一个胜场。来到这个魔鬼主场，东莞队众将显得格外兴奋。首节比赛，东莞队命中6记3分，打出35-15的进攻高潮。其中，队长肖海亮6投6中，命中4记3分，拿下16分。第二节，东莞队攻防两端保持强度，周泽源、詹宇森、张志渊等球员多点开花，单节再度打出24.11分，一举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3分。东莞球迷：
2: 配合得好密切，今日即系篮球嗰啲可能拉长，佢第二个射翻特别好啊。OK 啊，觉得咁样雷斗啊打得好好啊，都系嗰句友谊第一，师姐第二，比赛第三。
1: 中场休息环节，莞潮两市温情互赠城市特色好礼，以好物为媒，让双城情谊在赛场双向奔赴。一边再战，东莞队始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最终从客场带走胜利，豪取7连胜。这场胜利不仅让东莞队进一步巩固东区头名，更以7战全胜的战绩宣告了其冲冠的绝对实力。粤 BA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3: 因为潮州队已经是跟我们要争小第一的，所以呢我们百分之百投入去打这场比赛，所以你看到我们一开始进入的状态是非常之好的。
1: 粤 BA 东莞队队员兼助理教练钟国栋：
4: 因为下个星期一个星期打3场球，包括清远、深圳和汕头，所以说对于体能来讲，可能就要我们可能要充分地调动好分配，又希望是一场打得比一场好。
1: 从街头大屏玩梗到场上寸步不让，这场榜首大战的火爆程度早已超越了篮球本身。城市之间的友好喊话、美食文化的幽默碰撞、客场远征的球迷互动，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粤 BA 独一无二的魅力。按照赛程，东莞队接下来将接连坐镇主场，迎战清远、汕头，奔赴客场挑战深圳。
0: 5月16号，2026年东莞银行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迎来新一轮较量。丙级、乙级共6场比赛同步开赛，谢岗、大岭山、石龙、樟木头等多支镇街代表队在各大赛场展开激烈角逐，篮球热潮席卷莞邑大地。最终，大岭山、石龙、乞石、高步、中堂、莞城赢下比赛。
5: 作为东莞本土最具影响力的群众篮球赛事，已成功举办23届的东莞市篮球联赛，今年全面提档升级，以镇 BA 全新品牌形象亮相，成为展现东莞篮球底蕴与城市活力的重要舞台。本次比赛覆盖全市33个镇街园区，不同级别赛事同步推进，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专业级别的篮球对决。当天16:30，丙级赛场率先点燃战火，谢岗镇党建公园篮球场上，谢岗队与大岭山队展开攻防大战，双方球员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射，多次打出精彩攻防转换。石龙体育馆内，石龙队与樟木头队的对决同样焦灼，现场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塘下体育馆中，塘下队与乞石队也上演了一场速度与力量的碰撞。与此同时，以及赛场的比拼同样激烈，高步镇芦村村村委会篮球场上，高步队与道教队的较量吸引了众多村民围观，中堂队与辽部队的对抗火花四溅。石牌镇芙蓉小学篮球馆中，石牌队与莞城队的球员们全力以赴，四节比拼战况激烈，赛场节奏紧凑，莞城队赛场上配合默契，进攻敢冲敢打，防守稳扎稳打，沉着应对对手攻势，抢断传球快攻一气呵成，用实打实的赛场表现打出自身风采。赛场之外，镇 BA 正以篮球加模式深度赋能城市发展，赛事不仅为本土篮球爱好者提供了展示平台，更通过票根经济串联起全程消费，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激发城市夜间经济活力的新引擎。
0: 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盛大开幕。

0: 为打通技术到产业最后一公里的国家级枢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移动终端方向重磅亮相一号馆，全方位展示国产2552全站能力体系，并以平台硬件 AI 协同创新成果，加速推动 AI 终端产业的规模化落地。
1: 本次展会，基地带来了八大类20余款创新产品，覆盖 AI 加潮玩、AI 加个人终端、AI 加 K12 教育、AI 加智慧家庭等领域，更集中展示了基地在汇聚国产算力、国产大模型及行业高质量数据方面的硬核实力。展区现场，一系列深度融合国产化技术的创新应用成为焦点。AI 加潮玩 Toy City 小爬 AI 凭借拟人化交互与长期记忆能力重新定义智能陪伴，华夏鲲鹏人工智能熊猫实现家电语音联动，展现 AI 潮玩在家庭场景中的跨界创新。 AI 加个人终端，基地联合影幕科技智谱打造的 AI 眼镜，推动前沿科技与时尚美学的跨界融合。还有 AI 加 K12 教育、 AI 加智慧家庭，展现基地多方位的布局和能力。此外，基地还携手深耕凝集、算能、零零、新开红等生态伙伴，集中展示了 AI Agent PC、 RIS 微芯片、口袋自飞相机、 AI 星闪模组等前沿成果，共同勾勒万物智联的宏伟蓝图。
0: 5月16号，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公众科学日活动正式举行，园区化身为一座热闹的科学嘉年华，超过2500名市民参加本次科普活动。
2: 在新兴科普奖环节，生物医用材料研究部负责人张烨研究员带来《从分子到生命：智能材料如何读懂并调控细胞命运》的分享，用通俗案例讲解材料力学性质如何影响干细胞分化乃至免疫反应。暨南大学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麦耀华教授则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着重介绍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产业链布局、技术现状和进展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双碳目标对太阳能光伏产业技术发展带来的新要求。在漫漫材料馆展区，参观者漫步于大湾区首家材料科学博物馆松山湖材料博物馆，观看从原始石器、青铜、钢铁到现代超导、半导体、量子材料等10余种标志性材料的发展历程，呈现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足迹。在碳碳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的7大研究部10个实验室，这些平时科学家们工作的地方化身科普乐园，高熵合金、非晶合金、半导体、锂电材料、超导材料等各种前沿新材料的最新进展呈现在公众面前，令人大开眼界。东方神话里的火焰掌与西方童话中的冰与火之歌再次碰撞，古法扎染掌控色彩乾坤，魔法变色玩转酸碱密码。由材料专业硕博研究生组成的三棱镜科普志愿服务队，携手松山湖实验中学、松山湖未来学校中学生打造的妙妙实验秀，带来别样精彩的互动体验。
0: 5月17号，2026年东莞高中阶段公益咨询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东莞东城学校顺利收官。本次活动汇聚了东莞市内外多所公办高中、民办高中及优质中职院校，吸引了大批初三学生及家长前来咨询，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1: 本次中招会设展于家门口，解决了家长在中考志愿填报关键期面临的信息繁杂、真伪难辨等现实难题。各校校长、招生负责人亲临现场，围绕招生计划、录取参考分数、班型设置、收费标准、食宿管理等关键内容，为家长提供了1:1、面对面的权威解答。值得关注的是，来自韶关市的华明中学首次参加东莞市中招会。在管韶指挥部的积极推动下，经过多次与两地相关部门沟通对接，成功实现了跨市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韶关华明中学副校长胡金泽：
3: 我们今年一共在东莞地区招生300名学生，其中60名公费生，按照国家规定学费每学期1050，240名民办生，我们民办生的收费是14800每学期，在东莞应该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1: 在活动现场，不少家长提前准备纸笔，认真记录对比各校办学优势与招生政策，普遍表示此次活动为科学规划孩子升学路径提供了宝贵参考。 极大缓解了填报志愿过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东莞全文创作再创佳绩。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东莞19件全文作品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7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6项，其中一等奖获奖数量位列全省第一，充分彰显东莞群众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与雄厚实力。
2: 本次评选涵盖音乐、舞蹈、戏剧、含小戏、小品、曲艺四个艺术门类，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高度重视。东莞市文化馆于2025年8月启动作品征集，共收到全市报送的作品84件，经专家分组评审，择优选出20件作品，连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特聘群文专家、省群众文艺作品创排基地报送的10件作品，共推荐30件作品参评。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共有19件作品脱颖而出，其中音乐类4件、舞蹈类6件、戏剧类3件、曲艺类6件。获奖作品中，童声合唱、纪念碑、舞蹈、春天里、小品换牌、喜剧小品鉴宝、树来宝、励志爷爷、快板书、虎门长歌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有力量的优秀作品荣获一等奖，展现出东莞群文创作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1: 5月15号，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盛大开幕。东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我市民间文艺家及优秀文艺作品参展，全方位展现我市民间文艺的传承活力、创新成果与制造美学新风貌。
3: 本届香港文博会设置8大主题展馆，展览面积约5万平方米，以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与产业推动力的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展会首日，东莞民协展位人气高涨，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精巧的手作技艺与鲜活的民俗魅力，展位成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文艺名家、行业资深专家、文艺爱好者及网络达人纷纷驻足观赏、交流探讨、洽谈互动，独具馆驿特色的民间文艺风采深入人心，展览现场口碑载道，广受各界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让底蕴绵长的东莞民间文化走出本土，绽放光彩。据悉，本次文博会上，东莞民协展位集中展出一批民间工艺精品、文创产品及民协出版物。工艺精品涵盖积木雕塑、麒麟制作、剪纸、掐丝景泰蓝、琢琴、版画、陶艺、缠花、结艺、拼布装饰等10余个门类。文创产品方面，脱胎漆器、56民族婚俗博物馆、民族娃娃、琉璃麒麟、生肖剪纸、八桂小盟主壮族灯笼、金属冰箱贴等齐齐亮相。展位还展出了《广东民间故事全书》《东莞卷》《东莞民间文艺丛书》《东莞市第二届民间工艺精品展作品集》等民协出版物。展会现场同步进行了铜胎掐丝发廊、民制婚服、剪纸等传统技艺的活态展示。
1: 5月15号晚，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东莞首演在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举行。该剧由演员佟丽雅策划并领衔主演，经过7年打磨，以90分钟的散文诗形式呈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动人画卷。作为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开幕季的重磅剧目之一，此次演出不仅是佟丽雅携个人舞蹈作品首次登陆东莞，也标志着这座地处科创高地的全新剧场在艺术内容层面的精准落子。
2: 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以散文诗的方式，通过遇见、致父亲、致母亲、致爱情、致远方、致这里6个篇章，编织出一幅融合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等多民族歌舞的艺术长卷。6个篇章如同6幅流动的民族风情画，映照出每一个人从童年纯真、青春悸动、远方追寻到心灵回归的完整生命旅程。观众黄先生，
4: 我也是第一次看类似这样的演出，还是比较震撼。他的舞台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当然服装啊，那些舞蹈啊，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少看到的哈，这些东西。

0: 我们是带小孩来看，小孩也是学跳舞的，所以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深的启发吧。
1: 演出当晚，最令观众惊喜的环节出现在谢幕时刻，佟丽娅与全体舞者携手青蓝山学校龙狮团的少年们一同登台。新疆民族舞的柔美旋转与岭南醒狮的刚劲腾挪在同一空间交汇，完美诠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理念。演出结束后，佟丽娅还携一众主演来到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前厅，与观众热情互动并合影留念。观众林女士，
2: 那个谢幕的时候呢，有两只这个小狮子出来，也是非常的惊喜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大融合吧，给到我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个感觉，然后也希望后面我们就是广东这边的一些非遗可以跟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族舞啊，然后就是更加的融合，然后有更多的一些展示。
3: 近日，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的缪斯设计奖2026年度获奖名单揭晓。坐落于东莞滨海湾新区的万象滨海购物村，凭借换岛齐航概念设计与展览活力，在竞选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4: 据悉，缪斯设计奖由美国国际奖项协会于2015年创建，是全球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被誉为设计界奥斯卡。该奖项面向全球建筑、室内、产品、景观、灯光、包装、时尚等领域征集设计产品，通过表彰在设计创新领域拥有卓越成就的设计师，提升全球设计行业的创造力，推动全球设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华润万象生活匠心打造的新一代精品奥莱，万象滨海购物村于2025年12月28日正式启幕。项目总体量约10万平方米，以14栋开放式街区商业搭配一座购物中心，建筑融合南法慵懒风情与滨海清新元素，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对松弛感、沉浸式体验的需求。此次获奖的换岛齐航概念设计与展览活动，是项目核心 IP 叙事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团队将整个购物村打造为无围墙的沉浸式剧场，故事以女水手 Freya 寻找心灵栖息地为主线，衍生出指南鸟 JoJo、汤米村长等十余个原创 IP 角色，构建了一个有温度、可探索的叙事宇宙。在这里，消费者不再是路人，而是故事的亲历者。自开业以来，这套创新叙事体系与整合营销模式收获现象级市场反响。开业前三日，客流突破19万人次，带动滨海湾新区整体客流环比提升超35%，全域媒体总曝光量超9500万。迅速登顶大众点评、美团城市好评榜双榜首，成为区域现象级商业事件。荣获这一国际殊荣，标志着万象滨海购物村以沉浸式叙事设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商业项目的标杆项目，更向世界展示了滨海湾新区在商业加、文旅加体验融合创新上的前沿探索。
3: 近日，南雄市戒指镇空调捐赠验收活动在戒指中学隆重举行。此次爱心捐赠行动成功为戒指镇三所中小学配齐空调，标志着该镇校园空调全覆盖工程全面落地，切实改善乡村校园办学条件，惠及千余名师生。
1: 这批空调由东莞的爱心团队、企业及个人捐赠，为戒指中学、戒指镇中心小学、戒指镇大房小学共提供变频冷暖空调65台，实现全镇公办中小学教室、教学场所、学生宿舍空调全面覆盖，让1000多名师生告别酷暑困扰，拥有更舒适的学习教学环境，并将长久惠及一代代戒指学子。此次空调捐赠既是落实南雄市相关工作方案的具体举措，也是助镇帮扶工作队深化教育帮扶、解决师生急难筹盼问题的重要成果。据了解，自进驻戒指镇以来，谢岗镇驻戒指镇工作队始终把教育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紧盯乡村学校办学短板，主动多方奔走，积极牵线搭桥，联动爱心企业，全力推进校园硬件设施提升。工作得到了东莞市谢岗镇众多爱心团队、企业、个人的倾力支持，他们捐钱捐物或赶赴戒指开展助教送教活动。
3: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不可及。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当人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因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者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008年重量级的纵贯线乐团正式成立，李宗盛担任吉他手，周华健是贝斯手，罗大佑是键盘手，而张震岳担任了鼓手。这个特别的纵贯线乐队拥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大哥李宗盛以轻摇滚为主，而团员的创作风格不同，融入民谣、乡村甚至是少数民族音乐，相当灵活和丰富。四位在乐坛不同时代的扛鼎人物，音乐上的求新求变，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跟激情，在他们的纵贯线演唱会中表露无遗。出发是他们说好，这个特别的组合成军一年，在完成了各地巡演之后，真的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宣告结束。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

有知识，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最让你痛彻心扉的离别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许对于年轻的情侣来说，分开只不过是一次求学或者求职，但对于父母来说，可能离别这个事情正在无时不刻的发生。前两天好像孩子还在父母身旁哭哭啼啼，喊着这个要买那个要买，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已经收拾行囊自己一个人去外地求学了。于是离别这个事情它拉得越来越长。有些话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说不尽，劳动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现在有很多歌手，哪怕你想不起来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但是你能明确地喊出他的名字。但是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当我说出名字的时候，例如《囚鸟》，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准确地喊出那个歌手的名字，彭羚。除了著名的《囚鸟》之外，他还有很多代表作，而且还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歌曲呢，像《小玩意》、《我有我天地》、《完全因你》等等，这些歌当年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在1997年，他获邀以中国香港唯一女歌手的身份出席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旁边站的是谁呢？孙国庆、朱明瑛这些歌手，他们一起演唱了那一首《公元1997》，迎接香港回归之日到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其实说起来，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成长，有一种是青春期我们身体的成长，还有一种是成年之后我们的飞速成长，那是以一种无过度的锻炼式的速度在成长。而和年轻的子女们不同的是，大多数的父母在那个时间段里是工作固定、生活方式稳定的人，所以这中间就会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在成年之后，父母当年要求的上进会变成要求你安稳。人常说，世间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父母的爱是为了告别。你还记得那些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发生过的小事吗？

说起音乐圈当中的暖男，你会想起严爵吗？严爵外表斯文帅气，创作实力惊人，从钢琴到创作编配他都非常的擅长。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谢谢你的美好》出道，入围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而且你当年非常喜欢的梁静茹的专辑《没有如果》就是严爵来帮他打造的，包括后来拿过收视冠军的卖座偶像剧《拜权女王》《下一站幸福》，电视剧当中所有配乐的制作、演奏以及编曲也都全部出自于严爵之手。

我们常常都说人是会变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是会成长的。时间不仅加深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会随之带来我们各自成长的变化。相处的模式是不是习惯？三观是否依旧一致？彼此是否经常沟通？其实，这个双方不仅仅是父母，或者是婚姻里的你和我，还有友情的双方也是一样的。希望这些关系当中的我们都在同步前进着，希望你的爱情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对于音乐人这个行业来说，有一座顶峰叫做周杰伦。粉丝们对于周杰伦还有这样的评价：世界上的音乐人都是可以复制的，唯有周董独一无二。对于这样的说法，虽然确实有点偏激，但是却不无道理。毕竟五音不全却独创自己的流派，成为乐坛的一座顶峰，也只有周董一个人而已。

向前走。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王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奖项。

以前一直会认为在感情当中的勇敢应该是被旁人所羡慕和感动的，比如为对方勇敢地搬去一个城市，一个陌生的城市，还有为爱付出很多，这个样子令人敬佩。但是后来我见过很多种爱情，也见过各种各样陷在爱情当中的人，他们各自美好，同时也各怀烦恼。但当我们真的细数，就会发现有一种人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爱情平稳，没有受到过任何伤害、背叛或者其余的种种，那些我之前引以为傲的勇敢会在这一刻瓦解。因为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用努力、不用撞南墙就可以一直被偏爱的感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什么样叫爱一个人呢？我们常常说爱他就会为他改变，但还有一点，爱一个人不是用放弃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来交换的。就像阿德勒所说，爱情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爱情也有它自己的各式各样。当有适当的平等基础时，

爱情才会真正的踏上正轨，成为一种永恒。好的恋爱观不是让对方躺在自己的舒适圈里享受爱情，而是同时重视两个人的需求。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时间如果倒回十多年前，提到女子组合，我们最熟悉的肯定是 SHE 和 Twins。 其实和他们同时期或者更早一点，还有另外一支女子组合，他们的歌曲也非常的动人。他们长相平平，没有天使的脸庞和魔鬼的身材，但是他们的歌曲里面也歌颂着友谊，怀念着爱情，追逐着梦想。他们就是女版无印良品的锦绣二重唱。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弯。

0: 秋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怕，这是场冒险，抓住他跟着一起表演，云层挤压出一道闪。

0: 五点整。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乐香味足，亲冤历劫中，心无清虚境。

杏花卧龙中，夫妻苦乐同，绝了尘俗世。

0: 天佑斯人，不必伤感吧，姐姐。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

0: 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
5: 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3: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5: 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

0: 育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3: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7: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8: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9: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0: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1: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 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五月十六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2: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11号11，
15: 到16号就不是了，
16: 不是11。
1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 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

0: 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3: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4: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5: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0: 加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

0: 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又到了星期一啊，新的一周，祝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呢一切这个顺利。那这个周末呢，其实这个也雨水不断，是吧？
1: 对，
0: 你说多么狂风暴雨倒也没有，而时不时来一下，对于这个大家这个周末可能这个户外活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1: 是的啊，淅淅沥沥的，有点像那个初春的感觉。
0: 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未来几天的一个具体情况，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呢是以阴天为主，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4到28度。从明天开始呢，这个雨势啊会稍稍的加强了，23到29度有中雷雨。到了本周五啊，这个阴雨的天气其实一直会持续到周五，周六周日呢会变得阴天多云。不过这一路上气温呢，基本上也是慢慢的回升到30、31度了。
0: 对，那这波降雨呢，从气象局网站来看，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日，是吧？从本周日开始呢，将会有所停歇，是吧？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动态。未来几天呢，还是降雨频繁，雨势能见度低，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要做好这个地质灾害的一个防范工作，是吧？你看最近这个好像广西那头这个雨势是比较大的，是
1: 的，
0: 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周一早高峰即时路况。目前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514米，京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到伟民路拥堵589米，管长路辅路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拥堵546米，京港澳高速北向东沈海高速附近拥堵1.92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深路的南向北秦岭中桥附近拥堵1.97公里，新石大路的西向东从康居二路到石大路拥堵521米，以及管张西路的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783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04米，以及下岗福海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从福海路12巷到镇安西路拥堵766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聚焦东莞在这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相关的活动。昨天5月17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东莞文旅主题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万人游购东莞发车仪式在市图书馆顺利举行。近400名市民搭乘9辆专项大巴，循着5条精品旅游线路，沉浸式感受莞艺人文底蕴、生态风光与产业活力。本次活动主打文旅惠民、产业融合，为市民送上一站式游购盛宴，推动东莞从制造名城向大湾区重要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型。
1: 本次东莞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以文旅惠民、便民、利民为核心，5月17号至29号推出4大核心福利板块，让市民游客以低成本享受高品质游购体验，切实共享文旅发展成果。管你好运惠游打卡活动吸引力十足，市民任选10条精品线路中任意2个打卡点，拍摄10景9宫格照片，发布小红书并上传小程序，即可参与线上线下双重抽奖。
0: 线下抽奖于5月23号在市体育中心举行，线上开奖定于5月29号。奖品涵盖星级酒店免费客房、热门景区门票、特色文创玩偶、美食消费券等丰厚好礼，住宿与出行福利同步上线。全市多家酒店推出折扣与免费入住礼遇，出行平台提供全域打车优惠，全方位降低出游成本。恰逢国际博物馆日， 国际博物馆日呢，其实就在今天啊，5月18号。那东莞各大文博场馆推出4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结合非遗购物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内容，形成玩购赏与享一站式文旅体验。以实打实的福利点燃全民出游热情，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活动以产业加文旅为核心亮点，精品线路深度植入沉香博物馆、石牌潮玩中心、睡眠博物馆等制造加文旅场景，将工业资源转化为特色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独特魅力，打造可体验可消费的本土文旅 IP。 同时借力体育赛事流量，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形成观赛游玩消费的完整闭环。
0: 湾区联动步伐持续加快，为加深港澳及大湾区旅行商对东莞文旅资源的认知，助力打造莞港澳一城多站精品旅游线路，推动东莞从客源输出地向旅游目的地城市转型，实现引客入莞、消费留莞。东莞邀请港澳及大湾区80名文旅行业代表来莞采风采线，聚焦产业文旅、岭南人文、生态科技等板块，助力打造莞港澳一城多站精品线路，强化东莞在大湾区文旅格局中的枢纽地位。
1: 从客源输出地到旅游目的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融合，东莞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整合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深化区域合作，不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以品质文旅赋能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让莞艺文旅绽放全新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文化交流活动。5月15号上午，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香港文博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展览馆盛大开幕。东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东莞民协组织我市民间文艺家及优秀文艺作品参展，全方位展现我市民间文艺的传承活力、创新成果与制造美学新风貌。
1: 本届香港文博会设置八大主题展馆，展览面积约50,000平方米，以文化加科技加产业的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兼具国际影响力与产业推动力的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东莞民协将以此次展会为契机，以制造美学为新追求，继续推动东莞民间文艺走向世界，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贡献东莞力量。
0: 展会首日，东莞民协展位人气高涨，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精巧的手作技艺与鲜活的民俗魅力，展位成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文艺名家、行业资深专家、文艺爱好者及网络达人纷纷驻足观赏、交流探讨、洽谈互动，独具馆驿特色的民间文艺风采深入人心，展览现场口碑载道，广受各界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让底蕴绵长的东莞民间文化走出本土，绽放光彩。本次文博会上，东莞民协展位集中展示一批民间文艺精品、文创产品及民协出版物。工艺精品涵盖了积木雕塑、麒麟制作、剪纸、掐丝景泰蓝、版画、陶艺、缠花、结艺、拼布装饰等10余个门类。代表作品包括了像何超辉、徐平生的积木雕塑《鼓舞中华》，万贡学的麒麟制作《客家麒麟》，段丽红的剪纸《祥瑞四季》，刘艳霞的掐丝景泰蓝《太平盛世》等等。
1: 在文创产品方面呢，脱胎漆器、56民族婚俗博物馆、民族娃娃、琉璃麒麟、生肖剪纸、八桂小盟主、壮族灯笼、金属冰箱贴等齐齐亮相。展位呢还展出了广东民间故事全书东莞卷、东莞民间文艺丛书、东莞市第二届民间工艺精品展作品集等民协出版物。展会现场同步进行了铜胎掐丝发廊、民制婚服、剪纸等传统技艺的活态展示。
0: 香港文博会作为国家都部委认证的国家级文化交流标杆项目、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持续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搭建坚实桥梁，成为中外文化创意交流的重要平台。此次参展旨在联动国家级平台资源，打通东莞民间文艺出海的关键链路，践行文化出海战略，助力加快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
2: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
2: 好，
3: 新
2: 的
3: 一天
2: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呢，不仅是家庭的精神内核，更是城市文明的鲜明底色，国家发展的坚实根基。刚刚过去的5月15号呢，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厚植家国情，奋进15武，东莞市和美家庭家风故事分享会暨玉兰妈妈家庭教育结对关爱案例汇编发布活动在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温情启幕。本次活动以家风故事为纽带，以家庭文明为抓手，以关爱帮扶为载体，把千万家庭的小幸福融入城市发展的大图景，为东莞15武规划开局起步凝聚起最深厚、最持久、最温暖的家庭力量。
0: 本次活动紧扣厚植家国情、奋进15武核心主题，立足东莞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共建的发展大局，把家庭文明建设与城市战略同频共振，让优良家风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精神密码。2025年

0: 障是城市的未来，市妇联始终把困境儿童关爱放在重要位置。玉兰妈妈结对关爱困境儿童三年行动，正是东莞践行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传递城市温度的标志性举措。活动中，石龙镇中山西社区党委书记列玉黎带来12年坚守的帮扶故事，讲述玉兰妈妈们以爱为桥，无问东西，用陪伴、关怀与专业指导为困境儿童点亮成长之路。玉兰妈妈们呢，是扎根基层，联动多方，从心理疏导、学业辅导到家庭教育指导，用温情织密困境儿童关爱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而生。
1: 本次东莞和美家庭家风故事会，故事分享会呢，是一场以家庭文明建设赋能城市发展，助力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落地的重要实践，以家风强根基，把优良家风转化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筑牢城市发展的家庭基石，以关爱暖人心，把困境帮扶转化为城市温度的试金石，彰显儿童友好的东莞担当。以书香育文明，把亲子阅读转化为城市气质的涵养源，提升全民素养与文明水平；以家国聚心力，把个人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城市发展，国家强盛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蓬勃力量。
0: 家风绵绵，征程浩荡。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为东莞家庭文明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15五开局起步凝聚了最广泛的家庭共识、最坚实的群众力量。未来，东莞市妇联将持续深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和美家庭铸就文明城市，以优良家风滋养城市精神，让千万家庭的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东莞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奋进15五的新征程上，书写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更有厚度的莞益家庭文明新篇章。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管理工作。5月16号上午，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做客我台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就市民关心的城市管理和品质提升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并围绕卫生黑点整治、市政设施品质提升、公园体系建设等八大方面，解读今年城管系统的施工图，邀请市民通过一键找城管小程序共同参与家园建设。
0: 针对市民高度关注的城市环境品质提升问题，城管部门今年将重拳出击。今年全市城管系统将聚焦环卫保洁、市政设施、城市六乱等重点领域，开展全域性、系统性的整治提升行动。在环境卫生方面，今年计划清除不少于1000处卫生黑点，目前全市已排查发现417处，整治工作正持续推进。依托智慧城管平台，这些黑点将实行赋码管理，邀请市民监督，整改完成后予以消耗。同时，每月举办洁净城市活动日，发动市民共同参与清理。
1: 围绕备受关注的流动摊贩管理问题，城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今年计划新增50个流动摊贩集中摆卖区。该目标已纳入市实践民生实事，目前全市已建成28个。此外，将持续加大占道经营执法力度，深入推进拔钉、清道、护街三大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主干道乱堆乱放、违法占用绿地等突出问题。
0: 为了让城市更有颜值、更显温度，今年城管部门在提升市政设施和园林绿化品质上也下足了功夫。在照明和夜景方面，计划新增改造高效节能 LED 灯不少于10000盏，打造商圈夜景不少于60处，高质量建设和美宜居人行道不少于300公里。目前已完成路灯新增及改造约3500盏，打造了20处夜景商圈点。
1: 在公园体系建设上，东莞正加快推动公园加多元融合。备受关注的万江龙湾公园儿童乐园和东莞市中心公园2期均计划于

0: 店完工开放。今年五一期间，松山湖中心公园的超级草莓音乐节、滨海碧道大草坪的咖啡嘉年华等活动，让公园成为市民休闲社交的公共客厅。未来啊，全市还将推动100处公园草坪林下空间开放共享，支持露营、野餐等活动。
1: 为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东莞城管部门在机制创新上也有了新动作。在行业监管方面，将深入推进东莞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目前全市已全面实施电子联单制度，对建筑垃圾从产生到消纳实施全链条闭环管理。在公厕管理方面，出台了东莞市城市公厕管理提升工作方案，推行6小件、卫生纸、洗手液等规范配置，并完善一键找公厕功能。
0: 今年城管部门创新推出了听观找办4项工作机制。市局每月举办城市议事厅活动，将办公会开到街头，聘请社会各界贤达作为城市管理观察员，推广一键找城管小程序，实施民生速办响应机制。
1: 5月15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联合市文明办万江街道，在万江街道开展党建引领骑行动、3江6岸化文明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通过骑行观察、徒步督导的方式，体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效，并深入查摆3江6岸沿线文明建设与城市管理中的短板弱项，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城市文明高质量发展。
0: 活动除组织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之外，还特邀了4名城市管理观察员参与体验，交流讨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借助观察员的第三方视角，更客观更全面地发现城市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让问题查摆更精准更接地气。
1: 参与人员从管草方情出发，沿着3江6岸滨水岸线骑行，沿途碧波荡漾，整洁的滨水步道旁绿植葱郁，各类便民标志规范醒目。在骑行赏景、感受3江6岸生态环境与城市风貌的同时，沿路观察捕捉城市管理问题。随后，参与人员开展徒步督导，深入查看亲水步道、周边设施等管养情况，重点检查亲水步道安全隐患、健身设施完好情况、公共厕所环境等问题，并对发现的问题逐一做好记录标注。
0: 在活动结束后的座谈交流会上，参与人员分别就文明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对城市管理精细化提升、文明建设常态化推进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城市管理观察员表示，城市管理工作开放平台引入市民共商共议是一个有益的途径，对于长期生活在东莞的市民来说，不仅对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度的感知，也对城市管理工作有话可说。同时，作为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代表人群，观察员表示愿意发挥自身作用，助力形成全民共同维护城市宜居秩序的氛围。
1: 接下来，市文明办、市城管局将深入围绕全域文明建设，不断拓宽平台渠道，深入引导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城市秩序维护的行动中来，特别是充分动员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小区、物业、校园等社会治理重要载体，结合城市管理进社区等工作，系统性培育形成东莞特色的城市文明共建共治共享氛围格局。城管部门呢，还将通过深化执法行动与宣传教育，有力引导提升全民爱城市、守秩序的行为自觉。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畅通平安出行方面的这个内容啊。
3: 嗯，
2: 日前呢，我们了解到大朗镇正式出台村社区高峰时段交通劝导岗工作规范，在全镇各重点路口、交通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劝导行动，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4: 在大朗镇美景路与长盛南路红绿灯交汇处，长塘社区交通劝导员呢正紧盯路口的通行状况，耐心引导非机动车按道行驶，行人有序通行，及时劝阻闯红灯、横穿马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有效地疏解路口拥堵，消除安全隐患，让高峰时段的通行更加有序，路口管控更到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长塘社区交通劝导员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5: 我们主要是在高峰期大润发红绿灯、里叶里红绿灯，还有美景路体育馆交界处的红绿灯，劝导骑电动车的要安全戴好头盔，行人不能随意冲红绿灯，这样呢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4: 下一步呢，大朗镇也将会以此次工作规范落地为抓手，持续的压实村社区交通管理属地责任，强化劝导队伍培训与日常督导，不断的提升基层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以路口小秩序守护城市大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大朗街头的常态风景，切实保障市民群众出行平安顺畅。
2: 那近日呢，清溪城管分局联合交管大队、公安等部门开展共享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用硬核举措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让共享出行回归文明有序。在行动中啊，队员们分组对违规车辆进行拉网式的排查，对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队员们向其耐心讲解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对乱停乱放的车辆，队员们逐一搬运至指定区域后，联系运营企业整改。对无牌无证、车身破损的僵尸车，则依法查扣并登记造册，避免其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我们来听听，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清溪分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6: 接下来将在镇内主要干道大力清理共享电动车，郑重提醒各大投放公司，目前东莞在为展开互联网电动车租赁业务，暂未取得批准投放共享电动车属于违规行为，现呼吁广大市民拒绝使用共享电动车。
4: 接下来呢，联合执法队将会持续开展扫街式巡查，同时依托移动抓拍设备构建动态巡查、实时抓拍的执法闭环，让共享电动车真正成为清溪街头一道文明的风景线。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防汛安全啊。近期呢，可以说是强降水频繁啊，辽布镇防管部门呢也是迅速响应，组织力量深入低洼、易积水住宅小区，开展防汛专项隐患排查，督促物业单位配足防汛物资，加密巡查频次，切实筑牢社区防汛安全堤。
4: 在新天地华庭小区地下车库入口，防水挡板、防洪沙包、大功率的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已整齐就位，随时可投入应急使用。同时呢，该小区还投入资金将附近的空地改造为临时停车场，一旦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物业呢将会第一时间通知业主将车辆转移至临时停车场停放，确保居民的财产安全。
2: 辽布镇防管部门则依据全镇三防工作部署，重点对低洼易积水小区开展防汛检查，确保物业单位落实物资配备与巡查机制。在强降雨预警期间，各小区已加强巡查频次，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对地下车库、低洼地区、排水口等关键部位啊，也是实施不间断的巡查。我们来听听物业负责人的介绍。
0: 根据那个前面那个房管所的一些要求，我们现在物资已经准备完毕了，包括一些准备了有500个那个沙袋，还有200个的那个

0: 那个沙袋布就已被那个不被击吸嘛，然后那个防风挡板已经在前面一个月的时候已经准备了5块，已经准备完毕了，还有就是那个大功率的那个出水泵也已经准备好了，都是完好的，都是大功率的。气象局发了这个暴雨天气的话，我们就会加风到1个小时一次。
1: 截至目前呢，辽布镇房管部门已经完成全镇低洼易积水小区的防汛专项排查，购物业单位防汛物资配备率达100%，巡查值守制度呢已全面落实。下一步，辽布镇将会持续的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执行校应机制，确保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及时转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强对流天气来袭，给市民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东莞城管系统坚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值守、雨后恢复的机制，全力开展积水清理、道路出畅、隐患排查等工作，用责任与担当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秩序。
1: 暴雨前，各城管分局便已经行动起来，对树木进行修剪，对主次干道的雨水篦子、排水管道进行全面清疏，提前检修各类市政设施。其中，管城城管分局聚焦东纵大道、东平街、八达路、兴贤街等易涝重点路段，组织环卫工人对沿线排水口、雨水篦子开展全覆盖清淤作业，彻底清理周边落叶、杂物等堵塞物，确保排水管网畅通无阻。与此同时，严格落实3人小组全天候备勤机制，明确预警响应流程，一旦发布黄色暴雨预警，备勤人员呢会立即到岗到位，重点加大路面落叶杂物清理频次，全力保障雨天排水效率。
2: 雨中城管工作人员打开井盖加速排水，同时设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安全绕行。其中呢，松山湖城管分局调度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对辖区内27个易积水点位开展值守，重点围绕隐患盘查与宣传提醒，确保雨中道路排水通畅，最大限度降低内涝风险。分局有关负责人还现场督导，对绿化树木、路灯、户外广告牌及景区公园设施进行全面排查，严防树木倒伏、断枝坠落、户外广告牌匾脱落等次生灾害，切实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暴雨过后，环卫工人也及时出动，清理路面淤泥、杂物等，尽快助力城市恢复整洁有序的面貌。
1: 东莞城管温馨提醒，暴雨天气呢容易引发各类市政设施损坏和公共安全隐患，广大市民朋友如遇到市政设施损坏、公共空间下水道堵塞、树枝堆积等城市管理问题，可以通过一键找城管小程序或拨打12345反馈相关问题。
3: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2: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3轮战火，东莞队主场在主场迎来汕头队的挑战。在一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较量当中，双方联袂贡献了4粒精彩进球，最终东莞队在先落后一球的情况下，以2-2的比分与汕头队握手言和，3轮战罢，东莞队以1胜2平的战绩保持不败。
1: 5月16号晚，粤 BA 常规赛第8轮，本轮比赛，东莞队做客潮州，打出了一场摧枯拉朽的胜仗，再次展现出了篮球之城的过人实力。面对潮州队，东莞队在上半场就以59-26建立了33分的领先优势，几乎终结了比赛悬念。虽然潮州队在第3节状态有所回升，短暂阻止了分差继续扩大，但东莞队并未保留实力，在第4节再次打出了24-7的一边倒局面，最终东莞队以105-49大胜潮州队56分，继续保持全胜战绩。
2: 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激战正酣，赛场捷报频传。5月16号，代表中国出战的东莞名将彭翠婷在女子86公斤级

0: 比赛中以绝对实力斩获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并收获挺举银牌。这位从石龙举重基地走出的女力士，用沉甸甸的奖牌为东莞举重之乡的金字招牌再添亮色，也为中国队再耀荣光。
1: 近日，由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联合东莞巴士共同打造的30辆普法专列正式投入运营，覆盖全市10个镇街。车身外张贴法治主题画报，车厢内通过展板植入法律元素，涵盖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打造车身可视、车内可学的立体宣传矩阵，让法律知识随车轮驶入千家万户。
0: 5月16号，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公众科学日举行，超过2500名市民参加。活动设置星星科普奖、漫漫材料馆、探探实验室、妙妙实验秀4大板块，开放7大研究部、10大实验室。大湾区首家材料科学博物馆松山湖材料博物馆展出从原始石器到量子材料等10余种标志性材料的发展历程，材料专业硕博研究生带来火焰掌等互动实验。
1: 近日，南雄市戒指镇空调捐赠验收活动在戒指中学举行，由东莞爱心团队、企业及个人捐赠的65台变频冷暖空调覆盖戒指中学、戒指镇中心小学、戒指镇大方小学所有教室、教学场所和学生宿舍，汇集1000多名师生，实现全镇公办中小学空调全覆盖。谢岗镇驻戒指镇工作队自进驻以来呢，始终把教育民生摆在突出位置，积极牵线搭桥，联动爱心力量，推进校园硬件设施提升。
0: 5月15号下午，水乡经济区主要领导率队前往水乡未来学校项目建设现场开展专项督导。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约80%，每天1500名工人和200名管理人员现场作业，计划6月份完工，7月份验收，全力冲刺9月开学目标。该校占地161.3亩，是东莞首批鸿蒙智慧校园示范校，将搭建专属技术架构，落地9大智慧场景。建成后将填补水乡片区高水平公办学校的空白。
1: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的旅行方向啊。这个夏天已经来了，夏天只去一次远方的话，那必须得去对地方了。咱们5月30号呢，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生三桥、仙女洞、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那还会升级5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还有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可以说是一价全含啊，仅需2990元，巴适的很。那6月12号呢，咱们会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会去到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0元纵贯天山。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包括歌舞宴、红酒晚宴，还有鲜花街机，9880元醉游8天，全程呢是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锡箔家宴等等啊，这些新疆的最美季节只等您上车。报名电话您记好了。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吧。那么，以上的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粤 B A 东莞队客场大胜潮州队，赛季豪取7连胜。2026镇 B A 激战正酣，多场赛事同步上演，点燃市民热情。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亮相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东莞群文一等奖数量全省第一。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开幕季重磅剧目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迎来首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6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 A 常规赛第8轮东区焦点战在潮州体育馆打响。东莞队在这场焦点大战中反客为主，经过4节激战，以105-49大胜潮州队，继续成为本届联赛唯一全胜球队，稳坐东区头把交椅。
4: 这场对决在赛前便火药味与温情并存。东莞通过街头大屏打出给阿妈寄情书、给潮汕下战书的口号，巧妙联动爆款电影，一经发出便迅速破圈，在球迷圈引发热议。场外的创意交锋足够精彩，但比赛本身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堪称本届粤 BA 最大黑马的潮州队，赛前以5胜1负的战绩紧咬东莞，仅落后一个胜场。来到这个魔鬼主场，东莞队众将显得格外兴奋。首节比赛，东莞队命中6记3分，打出35-15的进攻高潮。其中，队长肖海亮6投6中，命中4记3分，拿下16分。第二节，东莞队攻防两端保持强度，周泽源、詹宇森、张志渊等球员多点开花，单节再度打出24.11分，一举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3分。东莞球迷
5: 配合得好默契，今日即系篮球嗰啲可能拉长，佢第二个射反应特别好啊。OK 啊，我觉得暗雨雷斗啊打得好好啊，都系嗰句友谊第一，师姐第二，闭嘴第三。
4: 中场休息环节，管潮两市温情互赠城市特色好礼，以好物为媒，让双城情谊在赛场双向奔赴。一边再战，东莞队始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最终从客场带走胜利，豪取7连胜。这场胜利不仅让东莞队进一步巩固东区头名，更以7战全胜的战绩宣告了其冲关的绝对实力。粤 BA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6: 因为潮州队已经系同我哋要争小组第一嘅，所以咧我哋百分之百投入去打呢场比赛，所以你睇到我哋一开始进入嘅状态系非常之好嘅。
4: 粤 BA 东莞队队员兼助理教练钟国栋：
7: 因为下个星期一个星期打3场球，包括清远、深圳同埋汕头，所以话对于体能嚟讲，可能就要我哋可能就要充分咁调动好分配咯，又希望系一。